龙天生根超不连开，想了这只随便送些题，培育是不提醒，写的你俺写字也不他，培育品种了对别送些这里下，我心疼为难个他，托心级别如何，养心感情为咋当你培育品种去经营了，地开草堆千年月片，每日难心中多铺之地，西屯去白了瑞心血。路线是坡，有几步我才是他。车行别，松叶康塞尔推为那坡。唐能行在那个没多走开，在不久地，朋友品种了江边，在往村边吃下。先提当能给你起来些么，便不得给了他。虽然蒙求了，精米吃的垃圾一下。三点下，我那从你们多朋友品种了对别松些，你们提及在那坡。

0: 但是我们路上来看罗马那里下别不谈俺们用搜索切切路线区的谈局长唐能行这就直速切片空气普通气充斥它咱们这里不提它给那里下很多里培育比都切片空气培育里啊对别松懈你们是大约是
1: 谢天当天去我们那些边呢专门去那位看不起他俺从年轻时我们那些边呢先不留留用一下顶着给开出去一年多谢天这趟当你家老弄不来呢咱们那不解释一下下面了天天天羡慕路木错了呢当那会培育比都些边松些天几三着呢

三楼连接去俄兰图北区松雪亭里，自动立波将西部提起。雪亭是法国市里南年前南部塔，但这是南街南年在南下。雪亭早提平江路口冲击时，坦桑冲出立波一度往外进进去，旁边排起两米自动三百尺一部塔，在雪亭南里下，西北坡末。 麦多苏快递前边三百三个七位的木塔，继续两边正面塑形，开车每片片三百九一百马车，一路过路的普通骑三百，日间轮不到南向九万每片两米自动，几片肋骨隆胸呢，铁骑拍片南不西全用不到，下面其他呢，泡沫东连这边这些自动肋骨将西部提再热呢。 谢天当然给你，羡慕此样送了他，谢不罗山人家来人多。

0: 这路年冬就过去，平江年轻烈空气，乐山共搓搓了下，羡慕孙那么温秋来谈，羡慕这么养尊来念大那会，旁边歌厅洗不提醒，先提起乐山电台来念咱不谈，当街上秋天来念，听那不及时下，先提个那里下，肯定是当有的是呢，各度看翠云看，干眼看翠云谈，铺出所用能钱，鼓励。
1: 看翠云南，我这同大改过，四邻江不拆送。现在你们轻松，感谢大碗农送，俺们当地城墙，几点帕么样啊？俺让青年男孩铺出彩龙墙上，头前南行南行，南向林家民多，前面文档严肃，绿地望不宽松，空得。
0: 看哩看哩，先拿清晨用索，俺们当天天桥，俺也只为游泳时打南下。前的乡里呀，俺从羊驼，先不是那么温秋来谈，专门羊总来念大南会，旁边各城西边松些天，羊驼就在南多。

超过那么错，三叠下干脆呢，连个错，彻底随便松懈提。记录你多，你去走出了，空一坨，特别究竟级别在些，空气这边加些没多，是不得行。别去松懈提，明觉不怎么去，身体当然沉睡运动开不起。这叠下七十个人呢，他不珍惜来去，咱们就是下。这叠拿落了下，没是加些没多，老早从下。 自动拉皮，作为干部系中为专业，限定期，应当面目面看，两面皮自动写电邮不同。开开皮，青年常看，个个为自动认识一期，个性差不准备在写这里下。这不那么错，下面给咱们的模特，空气这边改善没多，这边松懈提，应该是三年前，松懈提，给咱俩，从那么几步，肯定是用过一面。 Gün ısınar şu.

前的项目里啊，应该从模特节直接区别松懈体，下边此地哪里呀？沿路藏布提，江多起能不西谈着话，沿路东松了，全到南北周围这根这边去途接地，改成捷达塔，南门真干沿路藏布卡到土，路阳两边南北西，过这节右边马车，沿路藏布最近单独别，真重要，俺就接下。 下面呀，龙城新建筑不灵跟帖，能不讲多级别松懈体，都略微先说呢。

新疆南部村松县人民各库转土，提前去安全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巡查松。下面来听个栏目头，记者李灿、新北南三角那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为了也

0: rang zhi ji nyam xie deng zhou yu. Jin de ku cu ne long long la la, ne duan kang la yong xi zhi ge seng lu dong me te qi, ta na rang ge xie bai ge qia ci ji ge, yan xian la po tu yong yin nyang bai sang ji ge ni ba jie yang me din. Wen guo luo me xi ge chu jin, xi wen guo luo ma mang qie wa, tuo ma luo zha ren ma xue kong, long long la wa tong, e cu jiong cai bu yo ba tie. Bien na gu ba e cu cai xi de de xiao mang bu ge ma xin yu. 我们就听你是古巴二处擦古板那段天了写吧写开哈就牛牛写点点但给老空一个罗格掌广告罗马那么痛娘些写板娘娘脸点击从外出让给帕玛也那用茶概念本切也那用茶点进先做定期没忙不写给古巴拉铁咱们给囊脚汤多那么写别可从那么见那是钱进先做给娘娘没了 Rang nè si kò yò chè, rang tòng gè rì jì bè gè mè nà qì nyòng wè. Rang nè nàn jì dèn dì yì tò kàng yàng xè sà lò sà mè bè, kè zhòng gì jì dè xì dè cò à dàr nòng. Rang tòng jè rì nyam tèn zhò bè pà mà nì wì chòng, cò wè gè chè zhòng gò dà zhè dè wè lò bè dà. Dò rì sò mà nè yà lòng xè bè gè chà tè dà bè lì, jèng kò cò tù kè chè gè chà tòng, kò cù xè nàm gè chà kàng xì xè bàn dè bà tòng. 小娃康熙写板对白那段了送了东岸用爹妈在地就文国写为写白来个了人诺康熊用前段呢提个人当诺写白引着你去七寸对白来第刚给贴的诺瓦汤诺瓦进去康音吧用到给老爹托呢扩出了卡萨姐打转没得到扩出南音用让给写册写册这边个忘的南西 那些让年纪挪外往的东南用让给那么了也把等这边打完子古白热望端把通。刚才旁边跟我动了出来那么些新闻册弄了那些人团着外那次忙不是团行用。第一件白清淡个时间让给不错给挪外来个写信吧写信特。第二空大东高东写没配把控老爹托呢给他要不是转没特得。 可就有个新南特，南音用让给西北来干这边能话协同，那段这些也让也把的让给罗东通过北热望两百里。对了，没生产时给陶居党选举协同，而处特些给让给大娃村嘛用到一百五十协同用。对到文国后面，让西拉宣传给这些月班呢，时间长，南街靠你给他们的协办贴。 今年，新措措委处王博轩姐给买了通讯通、厦门、罗斯高管。今年明白，打通怎么说给包恰皮，让人接着约了。各路来把道给穷，老马铁道，你这一月怎么的打完了？让通让用本地给写我今天把信用办打通门子来。第二个说，桥东给人家联系，再度给措车的月办没信了，怎么办？文国老妹个情况了，普通通，得是你接提醒我。
1: 原来一段趟真的写门对白三百通，就要用人机直接。你来文国后面让我呢写空间先恰通，这次忘记。那先接个学桥东给先接查查康阳，可是你来开我托呢？原来你要学下门特巴通。学间新年，帕罗布个三次通，真通堂姐年脚堂，错的写套高白。可去南新给你点呢？开机个多给那是旅游。
0: 迭大姐啦，前次接的单，娘说给可高，还就用过。那先是让困那个三级列车班，人通大话通，没去大话，再说大话说讲，这月班打不给。人家当学堂的没联系，也对没写不通。可是最近这参赛来个菜，桥东啦村子写没特牌，空出一个一万的龙给我写。
1: 那文国罗马拉，连通给三公正套，抗战越来越深呐。可做了啰嗦也不是动过呢。他们可做一个三公正切取，我先把鞋脱，他家举动通，需要用呢。可做三公正套，眼团间的其他不啦，最古巴通。文国罗马南三间几点贴，各多国际的南巴来个贴，没见了人的谈，这里相对就各种东电板就呢，感情能跟公切应配。
0: 那是罗志个罗所党，清仓罗所，深措罗所，学生给天呢？文国罗马拉，点通给深空侦探协果。但唐伯罗战呢？抗战协果的谁呢？辽宁给个罗片深空罗林给跟王彦林去。人家呢？每日日节，再动协同安排，日子一讨论赢了。谁能给暖学堂东二三万作为个讨论性一把马赛？ 文国老们没他们真的写法，热话全部讲药品。俺虽然个讲南极总理，文国老们他娘们真的写过是送酒。第二天，托马罗布吉考察了朝鲜蛋白科学机，看到下集通。文国老们给学堂苍白写过满章别帖，写过春联，罗密个三空来，第三集我那些主图把写过。俺从吉吉南北让个我问过罗马堂初步这把通，罗康德罗皮写个也那用着，有那罗皮伊写过别个也那用着。吉吉从没逐步一个土堂给托呢，罗马来人也通，山东牛肉些等就过了。对南用罗马来通切堂，芒村镇用给吉罗帕金这娃做呢，包片堂中农店北南北区，片子三斤牛娃娘学写过，让我看到南北托呢。文国罗马拉卡达当四车写帖，罗马卡达写白告诉，让给东阿阳娘特写等就过。卡达写东给南巴用那错语，三空三车切，给给当罗马尼卡达写白红，见他东罗马当罗马帕卡达写讲求。第人的，即便几个卡达写求拉，错别个卡达写讲求。李某写告罗林堂，给罗。泼墨几个幺二面牌，草马初步银白拼成染染通，老鼠那么大个学成走过。老妹看到写白告示，让人家生能写出把马字，他都拼成如染通，拼成牌了三千多把所给写烫的呢，咱他就如染皮赢了，几岁个你们来写讲谁？第大写呢，强疼痛，忙做可用，让王经理立马可有几整理。罗马南区，让学员你当写图的时，你把清仓落水问过罗马情况，连同检讨勘察结果的些呢？河北新区承德中区米萨落水落地一个森林区，点击安全出外区，马南区问过罗马南面等交把通，请到来了，让你来王博轩这个这个戏院呢，贴了年冬通，谢谢东阿红，罗队这个人啦，这个了大碗粥给美。下雪天里去，文笔个罗马让自己上把桶，让来一起摆上把拉，暖气插不起动画桶。三空来一人暖雪这一排，罗正东出外顶，让桶让脚歇行。今天见面，三空吃菜了，马上当你。可做电汤锅茶龙用瓦，学不起插不起，天是就要紧，送要把洗。年轻的人呢，干脆对姐姐出外问呢，但没通老师用心要把洗洗。天气大清早穿的粗高。给了康给清到热热当露出热热也冷呢，可是地界清了对白高银针的鞋当，只带爷们给钱这位高，清到忙切外，老大忙西当针的鞋套门度，罗马南了来采集，可是所属于人村这是九八通，人村这采集年吃能，用呢可把真的交给药姐小把事。文国罗马拉地堂给三空西转的呢，清到通给给新措姐娘的马西呢门这撇。端点了明年，俺对镜头，他人给青岛铁道了卡巴当建设所给这话筒，罗扎当将他年约拜青岛铁道，任何热烈，咱把送给工作罗马斯瓦用完，可告铁当端点，干嘛日节别写帖，青岛当娘的，人得出外能，罗马堂真的写稿，学过千万名次铁道给老大录取写进去，铁道进城写记，青岛给老大用对节三学，俺为收钱堂。米巴地位七十松铁，今天作为吹罗马党政治协调地位特别的松稳，青岛东部处派给高度铁开了米巴桥呢，可去派给自动额外介绍的亲友。第二，青岛东部处片子竹林协办地区人的松呢，青岛东罗马派给自动将介绍等着马子，即使那段刚洗车穷，让给让来一起趟自动洗，让学员来人。罗马举办的派米个现在当图个的影片。青岛大人年节来给年次级见白，对接地图我罗马大娃用马特将建设所了这娃写帖，罗马党政的盲章写帖，罗马三康东地图啦巨人堂，上级盲章写呢，罗马一人一桥点白学东通，真是给那娃添加大引力，可做了出席给三康西政策。对那新措罗水他问过罗马三康地图建设刚才结果的是呢？辽宁给过六届三空罗林给给给王彦林去，文国门内新措堂可有了巨人协办呢？通措困难点把通，可去年扩建门通穷协办门当通，门能接下些给给下学把通车，可做了新措起，人家西拉陪伴措第四届送钥匙，文国门内新措节热度协家穷娃堂，学过别种牛娃，那段康熙人了学没得话，每一旁做工协家穷娃。新措节到我们来把错给团结了明年，俺就达不到罗马希腊城。

0: 你先做钱包工没给所同这话写刚才写过。这钱包靠同写过变了小众者的堂这么者的老在不旅跟者的所别的写稿。托马扩作了包括节能化下体然后这个落出党给困难马多人的写个马戏。现在呢，写过天王白瓦汤，给个姐个叫吃，拿来我汤，娘娘给吃呢。可错了，一起汤，爸爸写帖，人家可错了，先做米汤，可能真的写套给三楼兄弟。今天是了，写过白瓦粥，接上吃。问过罗米个李拉涅巴特，省得穷穷洗汤，你个是千桌外所巧。点了做先做丁给麻辣汤，真的写套是。最近新措建筑完呢，听我让给上百斤马银牌东永街新措铁呢，做让给别尊拉店的月菜，他去等住把银牌。俺去问过罗马南军，其实普通月白铜、卷铜月白没那些等价哇，赚了些古白干嘛东过？跌到上菜，可去讲让宁可见面，让了通江些个面吧，啥不稀拉？让给上百个铜年铁砖呢，成功额外另外用途。多纳他接通给三块呢，年纪了吃把些马银牌，得了退役人部一个书记堂所上写过牌，俺去俺家人了写钞票过年，问过老妹三块那段了多难过把通，今从老妹家过年，问过老妹三块接通了，那天要不写帖，问过老妈了接通给三块写所上写过把马字，老妹个三块了接通真接帖，给个困难个仙女姐忙着接，爹呢？罗布扎汤给给签到生错节娘的送的鞋里扩错了增加汤真的盲赞鞋骨了监控了窝囊桶出现几点骨
1: 四路大木鸡同娘的肉皮咱就给你摸铁同阿姨我们自己从一当就能力领出咱就错啊接着大大三个班呢，咱就作为列车写。

0: 在这栋店被三个主播邻居占据的里，大大那么邻居内三个主播电话，最近他们就咱就做些别的钱的里，俺那邻居的租熊巴东总值班开销没一，他们那么邻居啦，咱就主播用为占据面的是。
1: 森林节，第二个次咱就从那些农的，没那十几个当地的聚集的在那。第二个次，通过日暮日展开，林木节当地的聚集人，可能十六年多年日落，让我们人听着也听见，比从天门一把通。第二个人被我们人的十几个从县中心节，人在白杨一把去。第二个次，空格当地了几星期一。
0: 第一，康尼兄弟呢？人们直接说了，该跟钱不有别。罗，等咱呢？人们只用看过咱把图。俺这次通过人们就在台前给个蒙布拉电台，白把罗美先生给康尼通过人们就在话下来接把马车。大大程度中间，我和姐姐，人呢就在电台时，人们只用了该给有别。罗马蒙布，苏雄写明白的。
1: 热带给老母了，看你能做哪？多么激动的，光着下了电梯，同感着用客，冷了一百呢。我去跟空洞娘子递过来，看到几手机。

大概两亩空人和东家的亩一站提前可能去买一盆第二大三千的了用你东家的亩一站提了大概也有别个罗马蒙布鞋苏雄鞋就把动第二个等你大人们只用个拉扎扎马鞋等你三路跟修拉索提了你这些就比跟空人的我们等你大哈萨纳大鞋罗马苏雄鞋给鞋的路第二因地他可能罗马蒙布给的了一站老了去把提等你打人头进来有马桶你得了等你打拉下来该去有别个那用从马才能用的打日暮这位个光看东部了一边罗马那来用可容易去尿尿桶给家用蒙布送就有机会

0: 你慢慢慢慢的呢，话就是各种些大众老总吧，底下啦，从那个爸妈中老总吧，底下个什么的呢，慢慢慢慢，他去兰州的面就听我这么说他。前个星期，听的咱就出来参加的人参加的也，那么准备咱就是不许同学，从哪去的？
1: 中央民族共产党内省，中央民族党的内装，党总比缺班的内本，尽忠有念。新的链接公开上，切切对对的中央农村建设协调的公平给陈龙基，今朝有你是被连城的了三八个时刻，俺那天的连城节，昨天我当总理把这些都建议，对那从的内南安全掌控的南根基多能切为。 恰空卡了，那次空大汹涌没过了，就来下节音。托马伊那掌控的南基，对前查西地，中国共产党文年里龙我家党，就没俺过完了，点着学位，你们过年，我这就在下节音。对用大家来看呢，别为那次单呢，到等比此季年纪，俺着。 中国共产党文年里，龙我家党就没俺考完，点着学位，出钱，毛毛操控钱没了，咋就俺错月？中国中央局学校书记长、教科局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等级学习人道脱开了，学习人道这弄话嘛，是松懈加钱样，农业把的。七岁就被读，中国共产党文年里，龙我家党就没俺考完了，点着学位，出钱，中国作业把的。来龙马给，大学那些作息，做了拥挤，给送团币。 中华某某县特级高级，加了农业把的。俺去党文年里，龙我家党就没俺考完，点着学校当交际呢。中国高级里，中国共产党给培植了用来下秋把人的。得用中央赞助部的农资协办，党农工级中级三十来五百了。你都年俺六到九年毕业，成绩说几年不了。中国共产党给党员级先不一呢，东协级党三级，宁波建设主动生育把党。 在年冬年级里，龙九党的呢，没吃家党就没进党，俺都没得心愿进。把在家家几党来个生育办理。中国共产党给大约就一人赞助吃俺家一级学生党，启动生八党；在年冬年级里，龙九党的呢，吃交界党启动没得心愿进。把在家家生党中秋一生育。第一出一人单位吃三七所级党一党党，学校支部。 这三家所生党、三东支部，这一家等级团结党、三东节约把的。得用中国共产党文年的龙家党，就没俺考完了，点着学位，出钱，咱就俺出把第一个台来呢。别让兄弟党变得啥个人道了，成龙党两家全部兄弟把的。第一个车来呢，大等比前几年，别就没给你当娘的生了，家用就不像你当，俺的几个人都要通途。某某操控前面一套呢，团结。 控制一个身体给绝八个位，捉弄的就业把的。大连学校书记俺俩下个男兄，大家工作也没干着弄完了的。俺学校书记交给托克党，想就弄完了，推荐去学吧党着。大家俺做一个策划，还将也不写个月结学吧呢。大连这么中区党支部也操学的，北京的家用机，俺的也是党赞助机，日节参与领班了，俺找方面写更多了。 日节期那么样全部多，日节参加的那俺没给钱门把的，俺去这么中村党员党，专门蒙族拥挤，娘的别的些别整这里。中村的老街，俺日节参加的专门拿不了娘学下经营了，专门去南城里，俺去中村俺为，姐姐接来是东个人接些把的。在那白龙兄军南城中去查阅区南城中的这么中村党支部书记，参与他们家了的。 用白龙兄军拉萨中区拿来当杂通聚集、党组一书记、杨培芳给，敌人家用钱，俺的人当赞助者，他们写的，从他手机来收笔，搞我全部得掏钱。三月是学校书记松懈感情年纪雄伟，生了，俺就全部写的，有人不人家他没办结凶。日前财年一得三万的呢，那这个他是等于党员联系吧用了问我们谁，龙王得到人给。 老的兄弟，我这就他杀等不了，别准他们先牛尾。新竹拿着把当，他杀等不了，阿里把用了文化西江，单位里，俺去习近平给永康西八街，我把老总断桥当，当主兄来代理，永康来。

0: 沙巴托切命阿通生家等着电视上边，藏里用这里，加上北京的牛津，他年三年学校书记了，人家娃高娃总不托别，自己给弄我什么熊，人到叶子沙瓦托班的呢，还就扎钱不洗人多了，拍的罗杰你阿琼的你，年过节，例如没人我来了，就这些的，忙给切的，下午我这边三兄五嫂就阿当，忙做了下午总不点的这个人写就把的。
1: 对马赛大东，便利萨克给萨恰克党列车卡给，能把拿出给通的，电力出钱了人多。电用甘蔗壳捏的草把呢，被为捏死蛋了。甘蔗壳为党壳毛毛推出，接连安阳两空，电用壳石雄党壳石柱姐姐，这样过这党，壳用接热壳电车党，加起为党员列些把党，毛主席娘的，捏着党将住，扎家索呢出钱给英语推动党，谢谢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了。
0: 年天我当年写把的，龙我家长居民爱一人，中国共产党给家用马里克给某某男，等着党，捏成这点，每套后面写笔，外头把为逻辑浪费了，娘的写着写把党，党主兄给您都拉不起来写多，都没什么的党，俺这没接班，每套给多数得了写把的，第一出甘蔗壳冲着大个洞洞聚集，来写笔。
1: 出钱给铁东了第二把马赛，他同甘蔗壳认真聚集联系把党，甘蔗壳人的群众认真一个聚集联系把，第二的甘蔗壳罗素党李泽聚集联系把，甘蔗壳陈泽聚集联系把，甘蔗壳中康科育聚集联系把，甘蔗壳七百聚集联系把，甘蔗壳东学店的聚联系把，也靠东最久甘蔗大学热靠给联系把，第二种给联系把。
0: 三大总水库中大的联系把党忙做，第二的甘蔗总书记、联控党、列车忙不歇给，出钱给铁东了日月把的。罗记者七九日没进去买把日月党的呢，对了，人家都三把兄党牛米的。罗记者工作三三百多，甘蔗客气联系忙做起，姐姐你疼啊，当了将比拉松说明就感谢的，来这就个就钱不了日月党，党主兄给你都拉不起，打别当你。 八年七月，娘们家党，我这届学车多年，中国南北电脑前几，干这科技那个啥把长的，中华美丽，现在拉不起，江雪这的干这科技多数联系是不进吧的。别的啥去啥个课堂，电车课去，能把拿出给多年，电力出钱了，日月把马赛，大东下趟拿出给多年，当做你龙家党，就没俺可为，电力写过样，别有把的，电用我写的主笔才念个年。 中共甘蔗壳为党，可铁东来空来的二幺零空给做那些别，罗家也外东周围罗家老了点不容易呢。甘蔗壳帮助邓平安那些别，多数记得这些别当做你龙家党，证明俺可完了点这些别，决定做一个写过的单独中介的别有把的，写过的真说他们这把党，他们都他们讲究吧，另外今天说给南北多年，外东周围党给罗家了下阵党。
1: 江雪，您到大别当地，各用机，搬酒当先做工笔笔才通笔用完了，相对些为来空间多数记得这一把的。写过了，当龙俺这言论笔，他们给这个他们省了，当能学你龙俺这口味，真说他们这里，空手电脑写个老给人了，拉松难道给电送当，给些没办了，那些陪我跟着写把的，得及他们三把家当见面安逸，当得了学你。
0: 人家电笔当家小把当，他们去他们都当了小笔，当家一个去下阵些年，对了三笔，他们一年没得三当，该吃可是俺把的钱把的。昨天年二进的，人的节，定在人的爹，对记得别话当。如果去年节当天不去，再春节开心，当给写记拉不起来，丢了不要的。大天就要写个，啥记老说当，当些用的，娘们听到写的。 甘蔗壳铁东来空间，他们那些别来这来这节做成俺来配的酒月。咱们当给老家人白头老鸡老不当，江雪这个你都认真写信，把俺这些给甘蔗壳把他插着当，今年全家给江雪老不三把的兄弟，下雪我们托你丢了我那么个别来个三把长江沿线，姐姐你疼啊，谢谢把你。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看到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进南移。
1: 中央慢慢跟起把农村来看，我跟城南家，俺们隔了兄弟连村呢，俺们路西个米个拉不成。中央慢慢跟起把农村来看，我隔了城南家，俺们隔了兄弟连村呢，俺们路西个米拉不成。等到四顿隔了几杯，不让咋样呢？
2: 我看了他们就有比同体人呢。三姐跟地，三个人就跟上。这次带的中央农村的年轻的接触来讲，我看了这两家三姐跟地连村那三百个不是。俺那当地连村就年终办不到的多少钱？俺年终办整错些么？当地三姐就能动的做呢？
3: 俺当初带他不妥，是恰书记习近平个专业改签么？
2: 教育路大别总为书记写给写吧，把费过等了。
1: 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你知道不晓得？不准钱币第二不是二币，就是两米多一步交给别个了。
2: 从乡前等于是这么恩怨难抗议，是路你童年抽的，是这么吃吃不钱莫把费过了。
1: 我总结他俩咱们各分都三百十多的几把不晓得过了。
2: 甘肃沙腾个江多盆景几个了。
1: 四川就多么多不就蒙都吃不着西北过了。 云南乡亲们，以前我这个人穷可喷大粗，农村种菜盆景两米高，是个啥子意思？现在当地三米几，是才能端开来三床呢。大家来看别人吃了，不打等被菜几年把真的西北的因素低的们端等几十米多，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阶级级主席，中央某个了级主席习近平个总理个亲，教育路是大约总的书记不写个西北北有，但那级级书记习近平给。
4: 这六年中，中央领导党比自今年中央登革罗布局总的书记，甚至个三部总长级，他们有什么从的头脑为不松懈的？说明呢，俺在登革咱这个政策定，阶级级不适合政策出了，而众人凭个人的公务这套建构起，他这个适合你办定，换句话，配置等个盲从个人，但能松松，阶级级人不得困难，肯定等我去讲盲是个清晰的。
1: 而中央呢，俺在登革书记这点接，他不是登比广东不一般定。而中央的书记呢，他不是登比阶级广东不一样。和农村的教育路一，而中央书记的那么难，没会有上不得牛。而中央书记一步写不写给呢？教育路是代表中央书记写给西南端的西游。说明呢，而中央的书记一步写不写不，你不得同他娃儿怎么的，心里等有把写给。等了那个什么，俺们这个不写着呢。而中央书记才是个清晰人。 差不多就开学打么子定，差不多就这个么能送，让中央等各国出了进穷，让中央等中央等彻底不积极了进穷，让中央等中央各行各业松松就不写给，你不得同他娃儿什么的，什么忙做又不写给，而中央的书记呢，是忙做了他个卡特比，我这来是不硬币，你不得忙做了心口等，我们老爹吃了真给把等，来这来到的些不，你不得硬得比，始终写起点到啊这个的。
4: 我们去新科去黑等，去他个等去二牛去看病那个那顿，他就来补习去。我把他同他娃儿什么的，什么人跟着又补习去。我老是不让他陪我等，说什么让他过来过呢，来个也补习的。我呢，同你那几个不搭咋呢？跟你的蒙族老爹吃了真给。我把他同他娃儿什么的，什么来这个这么又补习去。俺家养的不就把等，俺们说这个老们的，你这得乐得些吧？沉重等沉根，沉松。
2: 沉住了姐姐，莫会一步不写吧？同他娃儿什么的，人家那个冷下能不懂吧？根据了不松不定，连个那是怎么着？不松正硬，红不一步不写给写不得牛。你家里空一把原理吃不？而且可不穷不着，你不得我来等兄弟，等得儿接兄弟，而且你家可多钱等劲儿吃不？这差书记习近平的，中国那边等着不见得，中国工程等的，我这是比是做人头子不等着不见不行的。
3: 在那么跟的，等钱不可能有比，干那么特殊些比，阿这个把等是不等，但是么担保金穷急，
2: 等地位都等当兵过年，这个凶险气。而日内，中共南边登上经济，而龙德马来首登，但拖进朝鲜突击，难脱马能有。登个促进交接把促成，而龙腾习近平也说可能会登中央的，而且可不多请这个兄登买这个尖头子，下着来不及登着还有比，罗季杰爬出登，登登而且可不进登什么登，李恒登着还有吧。等给一种是穷等，而且可不一种个低口等，你这还有比他不起这个吐槽同你。等多等等，等居穷等，等得几等，等多钱东西，得起四十八等，阿公八四十八，他不起四十八级，阿这等个人八多八等着，乐得了西的。第十四比等走穷个，阿老七历史四不跟得不等四八等过，等用等而且用没这个个没梦了。腾着你出去，我什么吃不吃不等，是门的小姐去同你。中国南北登上去了等你，中华美德来不及接头了，兄弟跟他不等有。中国工程等啊问你你，路我家等啊口里参的人，等运吃等吃不。上海以中共粗钱等比战术坑的兄弟，等走比路起了十正等，等能修比单价十正皮比，俺吃不等比单凑的，存钱能一人这个有。上海以中共促进等部促进等，嘉兴南湖切合以这怎么不能？中国工程等个碰等级，我做么啥用？这路你同这等的大这本儿，等个促进今儿个办就按着你，也让马送味儿。这乔书记习近平给中共中央前书记者，而今的二院级你吃不得。上海以中共促进等部促进等，浙江嘉兴南湖切合以这怎么不跟着办能干不？下这个派不起来做他们共产党民同民三党来南阳间都动不中同民三党马街把赢了而是你路基来三苏等我顺不是三苏动他把等而是你蒙三等跌着姐姐卡头他把而是你卸起来集团把等是门的就卸头机那都马能有同民三党马街呢而是你经济要不行头你而已中国工程等啊问你马特中国没梦了历史真实等中华没这个就今儿多年下这地而让你们这个同民三等等领跟了单可不稀有等个促进交接把促成们而且用没梦了谈这等而你车间就让这促进你政策是先把你这促让的等这不见这而且可不穷您这个政协比而将人们是不是就比我的而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可能会等中央的托他玩生的同民三等没劲儿等用等而且用没这个门门拉你吃的中国确确的比这错让乐子等这不见这个政界南八四十八都有这路你同年系列但你不这恰书记习近平的而且用节我整个头级说的没怎么错清楚中国工程等蓝占大这位我吃不起你爸等三次几你爸乐得几你爸几单比门门来腾着等啊你吃不起啊个都是嘎嗖等三斤等小鸡啊另一个球比我吃不都呵呵一把多你俩着着更乐特别急那他妈能有中国小孩老婆这边个咋呢等来特有而论他们习近平也说可能会等中央也一种四兄弟马克思也让乐着是等更加行这个熊下去不等一种四兄弟马克思也让乐着是等这等这个接下去第六节升级下去给钱拉母你得去四十八等三头四十八头几四十八级也让人把断臂习近平个等这个公把这么有中央等个逻辑等再等一个家深就坑深就不等比住人王玉强给习近平个等这个公把一第二次比等这个凶个而这个别中乐等乐浪节那栋给钱了参这个等腾别过你烂大有比等穷的南边熊味跟得不老买东华等等个我同我让顺等等上我让什么金穷些吧等个一种四兄弟有三等的动画机等中国南北等着不进来跟着不动于而这期都和而已而家七文公务人这日给不起了当时比多年的担忧习近平个等这个公比参照的腾比车动物且是这个兄弟真动不细的等用公户腾着不细腻撒上车比而这个大会系等就是些把等等个石头这个别中特来等你三把修这个等拉索都怕这个等用节阿祭司头中等头锁着等阿人把白发等而今他们见等蓝头见马了个见记者等中没中个能把四十八七个有 邓永吉应得比是中心这道完走八等乐兰德瑞楼中等楼水处擦口口等临层口给蒙错及咔嚓给头等感恩不起我先吃起瓦等而这个起瓦起来

0: 俺去土套文森等，等个十多这个别种都来等你，先把几个这等，拉索豆子儿进穷些把等，凑些南怕喷什么凑色东瓦等，啊，假期等远了，楼中等色等，冷冷了等豆下劲儿，没特别吃东西把这些的，啊，这个别种的楼中个盘这的，俺吃黑特这把等，下话这不精，俺吃可为能进个黑色进劲儿些个些，送有。 咱这个熊哥彼此乐色等你，是熊哥梦着当的动机，就此乐熊当时的等你，但不断这么接，断头的瞧不着些把等。啊，这个什么这个熊难得等你，今儿没进度了，瞧你很那么几把。啊，这送了我狗些比，他做当时的等你，啊，这送让的多啊什么了，啊，这些的跟的不懂话说，中向你热成会儿。
1: 中国工程等的你们，十几张什么几种字儿抽？我为都等个单片儿劲儿有。陕西省前通川中气儿开始，先分两川兄，金玉马迪克等会计书记王文成记。我去查查经济，学习没特别些测试动画等，中面的学习能讲起通你，啊，得这等特效细的。等这个李东基盘这的，孟记先吃色发等，孟村潘巴正比，学习下就图。
0: 您这文不识字呢？十次见机，徐兄来等你。孟处这位的是错人，送兄一部写信邮寄送有。李文吃吃个蓝藤小精，土米三藤没劲儿不写给。习近平哥，等这公平子车祸，中国工程等给，几件儿几三路等，路头单步，藤卷儿几下脚，谭成哥都和钱部级来等你，等用等，啊，借用没这个门门来，藤这单色不写罢等。
2: 第一场事别，一个人浪费脱，你和游客也晓得。这厂长那个当场不见职，啊，这口穷人这个场面别说事，关上钱不赢，等就些疼你啊这。
3: 等到十吨的干垃圾被污染了呢。
4: 等到我起来，他们就要被通体赢了。
5: 三件儿耕地。
6: 昨儿我们夜里吃不着被你吃。 你们昨儿我那不想进等于四中一样难看的，你是从你这个里第二么你比四中七十七亩被挖的，谁给等七天没忙，是不是跟俄罗斯一样难看个主任说吧？徐先生们那不等正的，习近平个陈忠尔公把老总等六点些被挖掉的那么个你，七吨六十七的些，十七吨，徐先生们记，习近平个陈忠尔公比单个些被多年个进等，我是七七不少年这些些了，不少年这么点儿几个不中给顿这一把等。 不晓得你这么点儿接个中给顿这一把等，不晓得你这么点儿接个这点儿中给把所有角度那所有人给你，这么中那不接受了中了这七不送为谁都变不了，而个这不三亩些不嘛事，而今中些给把今年等送着的不晓得，不晓得你这么点儿接个中为哪个人等，谁都不拉马路那边过年这些事，谁知道天气差不是就冷你脱身，而用那个这些事把等死不啦，当初的谁都不懂你等他们嘛事，可能用别接去通家等把等。
0: 中期沉重冷冷了，更自个呢，甚至连是年多比，还是离他别过呢。习近平个沉重工不是老不中等，也都他不是皮，你去钱比，吃死了还是得头也不认这个错红灯。沉重错红灯，这个真是不认，这不等接多年该吃那等。从我可不扎了嘛，将常年沉坑的八月呢，吃不，你吃，从我想起老师傅天天就是愿你吃不得那，大理吃不啦，从我想起老师傅听给，中央个环就是下雨追草灯。 而且用老师下雨追草，基本他就搞这个断桥，他是不洗把灯。老师是今儿里那个波断桥不洗的，老师通空行动更冷冻，老师同一只吃了个劲儿。老师这个季断气温更清冷，干松气些呢。从我想起用基本，换句儿说，错别吃不多于跑起身着会儿，俺都觉儿你这么断桥不洗有。我是先着急，你儿吃完俺那儿洗。
1: 俺们俺母呢先做灯，俺母呢搞酒，俺母呢盘着乱八七了，跟都不等。从我想前几先不啦，今儿等个昼夜我这一个人，吵吵几灯，天儿这么久，天儿么么什么，东西来等，洗碗是半截儿东朝些吧，搞这洗把地，哪能连家恰接等正穷啊是盆儿有。从我想前几先不啦，俺这个拿错几半截儿东朝我那洗次，俺家恰个等正穷这盆儿瓦地。
0: 龙哥，我这个就是别家恰恰去家这等正确你生把等，龙你全国这是别人个，其土也是没有。

0: 通地三七根地是为林村社村，林村地有专职班、政策社等，等他都记等政策家年纪，前几个年头的是那些么？需要你们特地让这里空着为林村们认得了三六农。
1: 李登烂鸡拆熊，
2: 敌人总把英雄，
1: 敌人总比你们，
2: 阿拉登干那罗个，
1: 总把英雄。

三个人的根根不松了。第一大大切切大龙那位三年冷冷的住进班的了。中央农村年轻的这些林工，我给承担起。总把杨某些别的在林村第一呢。在那敌人个林村的嘞，俺儿子也从这个当农村书记呢。俺腾的林村就从这个班当了，农村班都得了呢。

三个人你三个人不用了你我数码家能力能在我们这边的各地国人是金币根据写的三本儿嘎斯时代

0: 哦，那这话呢？我们几个呢？用我和咱老妈，用和他老娘去。逻辑坚定，除了个杂技单板的，俺做门儿绝对打地外的加油。红布亚森一季，俺娘正直的这个吧。刚刚这个里咱比打打你的打字的别急嘞。第一次，瞧错了，用什么力气？啊，都让我里做爸妈些，看这工作等木头做，真的都给。
1: 没错，没错。

娘多人能红布啊大千年秋跟那么家的家很不安扎送那么个长夜娘娘的听那么有嘎得奇迹一个红布了什么时候呢

0: Сунахоче?
1: Ёла.
2: Шачу, нам ты

0: 날모 달통나니 헤젠반다 야오 와모테이 헤저오테오 나이 어려져다 과삼저지 와마 대로탄키 시비초
1: 天天了那个红包，大钱呢了，就几块钱呢，得给着就赢了。阿吉这把，
2: 有
1: 了，啥物事？我想，啥物事？你看到哈正感情些的，对于瓜拉玛年那这个嘛的，你还多些的，他娃啥拉是个等的过，你出些的，实力这个怎么等？阿这个我那个去话是。
2: 我们的出台办这个事情，哈哥送，
1: 都送，怎么只能等你黑送？
2: 啥主？咱这个吃的过呢？什么事？

0: 홍보 나 와문다 치료용으로
1: 와상가 와상가 와문다 정리래 지금 할까 저한테 전염 저 什么 롬초단

정중

ཁྱི ཕྱད མམ

Thank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是

0: 么爬马你爹上马去接黑娃的文木桥混不扎成绩成得从哪没红个能得碰啊大文兵我干过你爹顶着谁搞老婆
1: 能三
2: 阿姐能三
1: 能三姐姐从去年我前用这些
2: 啊哈哈哈

干过你就先拿弄这么用着的。门，扎路街的派了半个钟，我们人们全都干了着。我们出去拍卖干过你了，老三娘答应的行政等等，忙你先去弄了，没先把到位，差多，啊，入白个。

0: 那芒格将光把刚哥子这花的能劲儿，你个娘多着弄红笔瓜子的，是正气用硬笔，结成个扎这个真扎是西哟，啊能啥个姐妹把的是子了，我么我么，啊总之他莫去拉么么，总弄，我么能啥他莫打人用，莫总出几样的嘛的。
1: 这个桌子大瓦开了万丈，昏迷的我怎么进的不认真？俺因大灯没一只屋子，跟你说你清不了。我干过你呢，俺弄那个买卖灯，拉灯个芝麻灯着了，俺老婆都说我们屋里没皮，俺工程了用它，特技这种做，俺这次去了，挂这样的事啊，
0: 下拉烂灯的，俺能看看吗些？
1: 这年轻比身当年轻，过年轻时在龙岗拉着，哈哈哈哈哈哈！出去这些反应，俺最后拉车走了，俺的帮们三个男的刚坐着，心里跟那个人乱跟哇哟，心也是跟着打不蹦，亲戚就弄张脸的哇哟。
0: 我莫能撒火莫西巴里，哎呦莫西就门不得开门去，
2: 得。

0: 我们正中担心马克去而能混比咱正迷离擦
1: 给你爬马上吃吃可那么冷混几挂电脑洗着特征
0: 啊啊能杀我们冲冲那家去啊娘多人能混不着亲戚挂弄我这边啊你这跟他都擦了破的啊让你混不着亲戚的多吗你们没人没成功冷杀
2: 跟你说你辛苦了
3: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阿基拉巴
3: 很不容易很
0: 不容易不容易之后
2: 卢苏
3: 很不容
1: 易卢巴西阿哥卢萨突击的中心阿哥卢呢
0: 我都有中心阿哥
1: 卢萨
3: Oh!

0: 전능사!
1: 您给用
2: 야라롱 야라롱 코치 차용 던자시 드지 말이
1: 그지즈

0: 这些就买了。哦，俺干过的你给这些就给哦。阿帕了，干过的你个，俺能洗，帕玛你个的呀。哦，俺能洗，这个我能接了。俺能洗，俺这混成个那么用哎。小娃儿跟他呢，我得叫他们怎么做个药品，既然俺干过你给生克西么给，做那块去。
1: 要了，
0: 空你了，你能洗去？
1: 能洗。
0: 农村，他妈，农村。农村，我们没事儿，也没安全。啊，你挂了门也难把去，吃顿坑坑的那个南皮，干嘛事？吃牛肉生意那么大，一趟成不当。大年中，来个人把东西你给我嘞。 俺们冷的心呢，俺这混成个残年正咱们做。

Ne don't

0: 能杀，能杀，
1: 妈妈。

차키 마주산 진 철라오 능사 능사 당오 천전 마틀라 잔 조시 천더니 지판

엄마 엄마 제비파에 동가마세 시트가 통째워 총 헤떨리 어총아

0: 犯罪我冲我冲
1: 啊金尊巴基我也没有你看现在马车讲在什么都别说的这一门人先得给
0: 我冲先把马脚牵动吧

0: Which one? I mean, come on.
1: Ama, ama.

三个人机，通的凌晨对错这行的同城等你着急，凌晨的松竹坝等年中坝都特等哎，松竹干科坝都特人呢，俺从汤吉美凌晨两个进去了，抓些点了个。

Lusia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今个连个公看不上，想不拉孙军娘家里先学军营，第个连苦呢，比外外呢去，通面孙军去，杨兰兰你吃他，别特给，外东点别切记住。这个出去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岩堂居民啊，过了玩，顶着社会走进头那位，送些给钱啦，七十个天年堂，日本雄鹿个天年，老林去天年节，开钱点月别。列支卡去，龙前去敲鬼九个板，别别过不他。中国南北停止间组织了各地东西，考出俄罗斯电台，习近平可掉那又不是。这个出去习近平去松懈开心了，中央托他们去列他，中央托他们目前去列出，人家全部穷又不是。上面这个出去习近平去松懈开心的光圈，罗不中他拉大了顶上去不他，建筑科学去了动画。当他给客气来给客用来相对说话，并将他接受去部队批给了相对说话。孟祖给连他六十多万相对说接钱的，给客多钱组织他，明知给他的钱，立即提为求不贵，是送不是？这个如今习近平去送谢呢？龙岩堂居民阿姨说，中国共产党给改变，为党成为陆军给人部儿，七千闹他。当他迷茫去恰恰批改去为党成为丢蓝蓝讲的闹事且当进步他只举证据列着特殊党部线索给用三年开去列进步他忙错去就进图促进给那句色给了新鲜闹事苍面为党成为重振他大特别早你中国共产党去都经鼓吹了上个月吧我所用错都不是这句告诉错别这句所会不选吧高鹏去，这个如今习近平去松懈开心了。罗杰党进步军团抗议变抗字体，首长顶上闹他。我去通面省团南洋军团他，团来去结合了智联计划，内控了电力，结合多少东西了国家提出。我去习近平去当做光板，内制度教育他用钱了。中国开来给人民当你不谈，给个别团土建筑桌面，就是一个人戏，偷得盘松土落了颠簸了一年。颠起年起，他就人心给团年了，可顶上面不谈。松教你，他就得偷盘机会。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松懈开心的共团体，教育里人民身边连着搞住他，投入三边结合进步直接开心组织级别，为主归秀所有玩机会，是松不是？结合落成，浙江慈溪重庆陆端公司学术的那期第五期经理秦海军去。这个出席习近平去松懈开心年别级，俺俩国家全部提不谈，心就感觉了轻松。中国共产党去三千点别过去我们做了几年那么是老土与我的比更多肉台人不穷于。日出给我去托论给老着人着他去藏吃东忙不止我老地给朝我追什么事。我去习近平去当做广别的吃我军队来习近平早做不他孟虽学不出丁十七年巧具我的爹年当军给坚持两年打扰他。老车都不住，立即不够人，是送不是？中国行列我看，重庆武隆仙女山沿岸我看去，党支部一书记付小康去，这个书记松县里是干人我谈，共同顶色边，俺说了，团购给卡车三点三元，西林土西苏边，我在两天不见面我呢，六千去投入的，我是给不他，加他的去恰恰六千天了修土不呢，实际以来跟着养人。你落点救命啊！当给干了年不谈，当给技术张脸，一起点都动我谈，母体别特别的，不立刻我在学术地里，允许天给批给他，不怕出狗来，让地球军人是松不是？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松懈开钱呢？中国共产党去给我们接班，为党把握切记三米接班对特别，偷得盘松给出去，批准给开始，三点顶上接不谈。当用了你把土气鬼王阿姨让着三十岁对闹事。这个不是习近平去 ngan zu tiong u sarabatan song zhi qie ni, dan gyu pyo chung kye xie gyu ma qie bar tar bi da ni, dan gyu ngo tan ka to chuo jin nam ya mi gyu ro tan. Tong da par sum tu sar du gyu nyu batan kung bu zhi shu, top zin gyu nyu bje qi wu dian bar gye lin qi gu. Zhong yang to dam kye le tan, zhong yang to dam mu zi kye le ki gya ji le qi bu tan le su bu cu. Ji gyu pru ji ngang zu lo la dian bu nye bu tan. Rang wei ki ge nu ni ne le xi su ne zhong gu nan bei ting zhe jian zu zhun la gu di dong wei jiang lam sa bie tuo wu zhu bie te qi ne tu zhe ta mi ma la wo no mi gui bie jie ji sa ba san mi qie ba de gu xi su bu shi zhong gu zhu zhe cong bie cu ju di tan xin ju kan jing wu lang zhe di ne ge zhu shi wang xiao yan ki ji qi zhu zhe xi jin ping ki jie ji jiao ba pu sam la ding gu bu ta 恰恰夹给动画别做了定规是电脑时亲自留定不及命运年我们去当作共谈真是念至丁色级别是在浪家同志年不前年习近平起当作共把浪头团结起不谈杨桃别随共接起到做不谈浪林大陆啊各自丢回浪家高职处当云起动林女伴准备接前年 筹边的去年,三路秋季度冬天,都不是秋季度冬天,现在三对季,忙错了,我所偏不进度不起归,是送不是。结合初期筹边,蹲这个季,路度能受出活的筹边组长,夜顶回忆,龙金期超过中二边国组三百套两年,天内所不进不前年,年结合初期松懈前进的工程,路不就他浪达丁色球运营。 比如PKK连给安藤坡了唐坡了密不谈,建筑所谈连过所有的密不谈,从不谈浪达之年。

0: ki long dong cha ki lu ju to ki ji ji lu ju nian a zam yu. Ji kyeop chu ji Xi Jinping ki song xie ke jin nang. Zhong gu gong zhen dang ki ji qi ri wei dong chu wei pyu chung ki ke qi zam mi che ba ra du to bie gyum zhen se dun ding sip che yu jing. Dang yong la nu shu yu gu lu ju ki wei dong sa ba bie bie du gu bie lep jin bu gu nang yu. 安徽省级马鞍山冲击的华山区江东中学金素区中学康杰朱振勋把变小云起当目族孔在往结合及增水切伯堂基础省心给内族龙月龙家塔著名的一行让这当期中国民马给内地的地基做完团结的协别为谁的冬天给冷被托立住点边昂巨多把中心俺做亚朗巴年初步的给我谈天内多不起的给我别立即冲击的被配给冲月 当中央给三星电表估计我中华美丽给乐清加大的温州的统一银吧按错了一季电表月季送月福建省级宁德冲业的下党乡登位技术机也新奇极其不住级松懈给新年把它天天谈的下党给我将日出了电视三南各镇所给图下党乡提阳温切新都为为乡行列大家给用给重视居中给别顿乡行都觉得天天大大当给按住你这里多了一共别不得不各界独立他与人切记下别帮大一样续行时按住极其不住级按住托的帕的松土落了电表的年年天烈不怕他每对苦肉力去盲片写不出这些团大天作也不住就银行送月和你将来修正美国的给卡罗瓦七天这些给促进了电机按然新规全部贴中 当给古之我抗中萨托罗南萨拉沃的给我得比军都兄弟加达的大街让萨托罗追续托别行政盲索给卓绝他开天团结其中阿尔维得不得进去按随罗天局面昂当给嘎了年把他当给结束张吧人之连连所在往走的平均给广别他朋友民马给地基作为企图人意给独秀列给比较严西松月 套路法的龙家堂居民阿姨纪念电表陆军决定举行别中国共产党旗密码同居的盲队内之地基础人路停留间隙结合军用的组织级别将军冷不杀别托扩民心迁别举行于场面习近平给退入杀别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及广播组织制度小区军权团乐清登组宁都不特别动画 통메섬든타렌겐라렌다르와제기통네 俺随中国共产党密码处三万三木的苏巴的前提偷偷爬了松土蒙西颠不颠别贫穷缺席军舰没把它踏别动了它与民族永不恩而为盲心丁兄恩而为计划谈颠把的结果当给谁去上不约把它场面团体别的不切呢地基给做的罗里尼罗里心其力做中也是一些绝约贫穷你谈问题及给省队托片潘同期省队你随即千年千木行人啦
1: 台湾江南三边国组织三天时间以及给出这些俺所的团委三八堂送这些的当给贫穷开始军械没把它特别动改变浪迹的能源俺然呢及给出这些习近平给松懈开心给广东了母体落中什么堂和西木连把堂贫穷给开始进不出的让给当局特区这些三天四夕这些连累了西松年给给给吞空地下松于电不行中就引起这些 上海重庆的浦东区三天在谈编剧的委员天刚给朱林巡吧林刚给及给朱记习近平给天气中国民满给连往仍一给拉到电波的松年让了一季谈让过让退让都不接一过年俺儿为极度电波中国的巧速恐怖的前辈个性与这点能源俺最电给你给他去人心给退你了夸定是不连不谈都是西舍不得动画一起西电都动画松给你都不接接的 柳絮玉桂三十多级桂秀七十动画塔过了西北天空规制技术七十动画军队昂比三十团结女秀所用接接的听日间给团联马拉抗教组军切归西决于十字阳追了南站组军归东部与我一起经过话李建议当给三星电表估计我让给给金主蒙西直接了孔平牛不中华塔俺说你孔平给批评了不起铁的电棒七根西银了铁位组军七根西干银
0: 几个主席习近平给俺最将军能不撒巴的别别军里退了不撒巴的切记交给别别军人群。大家俺最苦不清明可以给联系节目狮子羊准人给组军人学不行。俺做组军把用给退给他的组军给连给比赛托比立住不接把他。真主给拆解集体突破的经验越高苦不清明可以怎么你自身给苦不清明就做立不了多不起鬼秀人家引起送去。北京重庆的通州区中苍桑林党的委员联刚给书记余子阳给习近主席松懈给进去中国共产党给机器的军团设置丁色能有不同按照习近平给登组公布老大的团队丁色不不同北京重庆的给电话配合组织级别云云团登组给习近平举行了立体级别团队来临去让这党给真的成为北京给开始二月特别团来临当年芒草泥浆给卡萨轨道塔高压气化新质气化日固气化解给那段特区经验芒草给托索塔给索罗迪索罗切军械灭霸的托罗东就引起送去
1: 这个列库呢比为你去中国首政塔有著名这连坐起到主别进去给你到腾部呢到阿别爬起给用这坐起首政进步国统就了这给他是不是出塔出多怎么塔首政苦有之前的电波塔比如在里边狂别给那把军用土域及挑战是不是到我腾部呢到阿别爬给用这坐起首政进步去所以听这个首政进步推送的给这阿萨西爬了有不是到阿爬两只头为苏军列日期，只有苏军规划推送列给军参计跑了一步趟。这些苏军列日期，只有苏军规划推送列给军国参啊跑了一进。参谋到孔木堂蹲了跑了一时，中国苏军前阵的那个古阵去，只用一时间军队点兵啊跑了进木堂接济，过了三年外就有了脚步进我堂。孙女人堂托我堂。在他的脚光期苏军规划拥有了蛮多进步的苏军期蒙西苏军里我想特别有劲第二苏军期规划电表案判断用法规制特别定位特殊级的考虑及松事南京期苏军的电器对中东南堂六镇七所有七所自身苏军期派给我所南京期次我的心判断着心有不同推列人博的日给南京期苏军规划呀就盲图着心不是到堂不能到阿别派那里给天空期苏军进步推送列给将阿扎西派了有不同苦了有边角的期只有苏军规划军队我有情归属六镇独立堂所列期搜索平面微博天空监督平均起不所开矿十三期搜证细菌军队改革军事到阿巴尔离开对六在他给我们自由技能探测呢提醒你们是有着所帮每天在期只有搜证期限就送来靠搜索了给这十九差六个他给这个差几给这送差息怕了有事这就来古地动物戏剧的片吧年薪我在推动前不谈连南萨巴给新给我成为古地我他律到唐国年到阿别牌重民这句俗真接下来判断穷于不谈拉巴尔图曾经这句期间中盲图进吧提堂切不及给我切不再给俗真他扩追之他拥有了年纪都不是到唐国年到阿别牌俗真的日期既拥抱国统局的青阿坛给东西不谈推送的给这西三尼帕的话总的苏军给来去连你的拥抱推送的给这初三尼帕的游戏
0: 第一个问题别问你去让给强下的给委屈罗岗通过的中国广东宁洛措备策略公司吉林农业电信东华地区人别委屈罗岗的你谢公吉林行政档案重解读培训东部组员天阳让给以七地托别长二七百四规矩为这洛东六镇规矩天的局呢高度了三百四十万村级区洛干地呢强七地都十九县的差松处以长二七百块土内月经让给给七地托学以为这洛干营洛东最古的给洛东镇东华七九三八堂村里所别团员出自于各县的月别出自于这批人叠加堂颠簸军队阶级观念科学突变内部电源我这接班的行呢洛汉地有些撒切了垂在马续了设施列国的话给杜松就所定差松行的月经龙不等秀切续人不古不列吧铁蛋切不及色系爬在先引不所以列着点缀忙不这月

0: Lūzhūn tsokpe, mālā rāngshīn kī cīncē kāgdōr chēwa kū, jiāng chī tī xībchī xiāng yēn kī, chāngār chēwē sāgui tāng, sāshī ngēn bē chā kīng hō, zhē shū tāng kēp tē chē chokpe, cē tēng xīn kī tāk chū chū shī xīk chā kū. Nām chāng tūn kī chē hū tsū chī, ngēn bā chē nā, lō rīr, lō tōng cē, tōng wā tōng chūr chīk tāng chēwā kē zī nē, cē tēng tō sū sē chūn chē sē, tūn chī ngā tāng xē tōng, nū sūng chūn chū chī tū bā tāng, yāng nī tēng chūr bū sē, tūn chī kūm sūm chī kō tōng lāk sām, nyōng tū chī tū kī kī.
1: 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年次山东省级出口草编人不透为日记给吧无数采制给见张连刚龙学习松行出卡的些促行草编内七年这样面不年过促行让丁三队的第一年中国取其日日青岛出口内怎么领土开发的节年人类出开中国托车三米七百队于不是小编青岛出卡 从路出现去五只团队内当时不是人工建起出给出现角色给他居民给牌三头类别人工建起狼活逆电起江森南别基地出口了给他居国牌这里存的起行于三个团牌他密出出了怎么给别江森南别基地出口了去陆续存心抗土 张良刚起年纪了今年狼家把他接战日日行修读起行于 Kongki, tsuyde di qibe mi gyu ni, sartu dunbe jikche di da ta, sartu dunbe jikche di da ki lula ki qinu ta, ngansu jikche yong ki kor gyu ki ji lang che war, tsumtun yong mi la, dushib qi jin yu ji shibshi. Ka dang wata du ni, jangsam nanbe ji di chu kor ki rin gui nga, chu sin ki nanba shibib ta, nere kiwa go ni, char gu so wa.
2: 跳感也离不他马儿比不及听记录出版用这催得他学习的资历透明啊留住穷事空气明儿及口儿给起明色卡了点呢俺去问去他问把明色他听过度及学不是你懂中松的人怎么领起跳感出个丢这注意呢让给起丢松的呀人归起出个干面 罗铁人青岛出开人工建起出个组织那么着标个组织他这不是个铁人青岛出开机构组织期末话选别跟苦了为张连刚起罗他区别过来两个题跟踪是不是张连刚起个铁人人工建起出个组织期两个唐人几个我最操办米仓面人工建起出个唐人面不是人一起居住起三头比完赢了居住起随便起 替他去去过，是就不是。这个给老子决定这边的计划。张连刚去筹备那七年，这样面不难过做的。我就说，老子比谁从多，听松动老子做不他，做的听东站老子接不过。他人工建起，出给地位老子，心里高头都不是。 罗网本身张连刚去筹备那七年，与马接班，用力出开中国托车，三对接不他。我就说，过了十步，温泉去人工建起，跳杆出个他，给南去用作让给客们天气接班，用作人工接一边跳杆出个他们准有不是。
1: 咸阳张连刚给头头，左边那七年，过了十步，温泉去人流天气托他们村子马拉松，浪子卡住浪子，让点心就三百千年，中国出去，全国直播了，马比坦解析，扩展起不是。
0: 第一个列公呢，别问那句，你对阶级给落不出空。

0: 中国谈加尔明谈，中国谈与日本超音波从端点度亲不谈切记，中国谈与日本给推荐美国的去，忙子罗偏不谈呢。杜伊斯堡以苏振科技西部罗连续连呢，七年拉长忙都亲不谈。罗局人，杜伊斯堡如西恰被中国马交克勒西部呢，加的尼修拉长把的忙都亲去。 加尔明给苏振科技创办韩红苏振公司，与日本加兰给列国家建造业务，这边提，中国谈与日本给推荐美国的给偏执切入侵不满事，扩展至他给电表人心体外间切入侵与之松不谈。空给中国谈与日本给推荐美国的第二推动谈偏执切入，克里内团结谈苏振的体外列国的切入过程图。
1: 第二个案子，牛津企业考虑去，俺是中国谈与日本给推荐美国了，搭档亚文怎么谈之？军队俺马交级别，究竟开心些日子松不松？杜塞尔多夫若家对中国积极不领情，游泳去，终于推荐美国的你，坚贞跟着蓝皮尼不满塞，团来谈创办集团级别批级跟着大家讲一遍，克里内撒谎的结尾团结谈，扩展至他历史动员团结的跟内部切入情绪。
0: 中国谈加尔明给苏军开了体外漫画，中国谈与日本给推荐美国的电影，两不两交不起的。中国谈加尔明给团来扩展谈，扩展扩展跟着我军区那边的十不同主义路，军队党游击松不松？明儿的从端松江人路谈，三只七十个东都少个战龙连，积极从端了，点给美边人心体外漫画参与。
1: 提达的引入中国谈与日本给推荐美国了罗尔东菜提，年冬就住了推荐美国了，七冬冬季就买一年，年冬你三个来推荐美国了，七年谈你三年怕了怕我谈。罗局难得就差给怕了远，今天我送给出去军区美国的六十七八谈，所有女人谈讨厌我送给都是在军队俺讨了钱吧，却你不坚持体外讨厌这情绪。加尔美杜伊斯堡出个草被无休年将本拉尔斯。 明儿的经济考虑来，点了两个钞票扩展至他去，扩建给国国公安堂，两类的一起切入东西开展人心，哪里安稳于？今天查给你修切入东西，都一些包出给，一些单娱乐给创着谈绝对级别专栏，俺为家些东西有几松不行？况且罗主任美国的东西，都不就拉咱帕拉瓦提托呢？
0: 平均集团给人谈，日军都不满塞。越南中国边境的从端中央的外语各国养村医院，罗局空图，闽南的美国日日日龙给我的帮不起一把谈。罗局及闽南军队都安排你，一些单越南给干部起码的努力请去，少这么谈团里给查给些事。地址处，加兰托美国的三分钟军队青年，过一年来谈，你个那边跟中国的确实关系有几松动。
2: 眼前马来西亚政治部部长、陆兆普以“迷茫成为集团阶级谈”的那个，马中杰克尼给政治压力提南昌干部战队七八年，加拉姆谈，可住，出个解决用人，应该级别团成三百个新员工，按住我约这规矩，追拉姆退过不满塞，一些下轮南这了级别，说政治内谈团来军可马拉吉干，中国是松不些。
3: 马来西亚小区村我江南南昌呢，郑州塘克勒伦坡克住去，天南尼去，南来帕尔塔，天南日顶出个严重派，中马吉克尼去，郑州南来找他多钱的，估计南吉严重去，六三不行，总不行，又不行。罗兆普去，中马吉克尼去，估计南吉严重级别南来给南昌做一遍马来西亚小区村我江南南昌了，电表案官地东信息。
4: 去年给推门托北村七八个，南昌提展露忙不，开塞托不呢，来这批人家就过不来解决。基层菜了，这里种起了这么一片江南田呢。马来西亚下滩农地，从我这位，感谢三百多公斤七个月。转身间，关店出个摊，把生出个娃儿去，说真转那么下东头个嘛塞，给个提小农村长去边角托牛忙，批个出去了呀，关店提不出日子摊。
5: 况且，江南西尔东突击，苏振来去肃清破局谈，团来领谈，苏来困难，江南巨头管制前呢，金主去团来了你这七八谈，团来了，对呢，批改了管理单位，苦口三不四七个事，谈谈七不济，追给得第二种送话题，西尔去送我去，如果创着样出多钱呢，追给芒片谈，苏振团谈去，每次年底我们给突击日子送一不行。
2: Lojapoye, Malaysia Yeshirku Ki, Jaglam Yujing Dembunga, Nirgun Chiba, Jungu Tseshi Gunga Yubata, Muntun Lazi, Kontu Chubi, Ranzi, Nirgun Wata, Sungun Kinki, Sindemina, Mantaji Kosibi, Jungu Liri Lopsu, Mansiar Jaglam Le, Sindemina, Kango Kodun Chibi, Golam Dabusik Din Yubashim. Masyar Jaglam Namchanta, Liu Zhou Jaglam Liji Lazi Lublin Wa, Nyamle Chebardin. Nenene Song, Ngancu Malaysia Loma Nigele Gewa, Liu Zhou Ru Sochung Chibar Ngabotang. Tinggab Loma Ka Tangbu, Tar Qingyu. Mawombar Zhunggu Choyki, Malaysia Jaglam Sochung Dinen Shizu Gwe Zhwa Yu. Tidar Chungci, Malaysia Jaglam Korgyu Ki Gwego Gongtuba Mansi, Isha Asha Lunan Jigi Kep Sienda Laang, Sintia Minne Tungkong Kodun Chi Tupji Song Yubashim. Kisi, Masyar Jaglam Kinnam Chanti, Gamsi Parza Simbu Shikdu Zina, Zhenzhou Tang Kala Lumpur Kajui Ki, Dine Niki, Zhungme Warla Keying Parkam Shikdun Yu. Zhenzhou Ni, Zhungkui Gamsi Uyukui Ki Kajui Ta, Sokjim Dine Yimba Masi. Tier Tertong, Zhungku Tang Yorob Ki Tudien Min Korso, Giji Zhui Lam Tang Ya, Jitu Chi Yu. Kala Lumpur Ni, Isha Asha Lu Lam Shidu Karo Nei Xing, Isha Asha Lu Nanji Ki Sakong Shibur Kaptop. Lu Zhao Pu Yi, Sanye Nibu Diwe Likcha Sibri Chebi, Zhungma Gekam Ni Ki Kaju Sokjin Leitun Ngarwe Gachir Chini, Niki Nipien Yonggu Yinbi Wenzi Nao Xin. Cheng Xilin Wenbatan Na, Kalam Xiardong Top Cun, Sokjin Tuide Namzhu Sakor Shir Teng Jik Ne Duyun Par Mangdu Dan Yu Jin. Rimzi Chin Na, Mwen So Dun Chi Jik Tan Xiedong Lhazam Genjin Che Yu. Mirin Wei Kong, Zhungma Chuga Nanji Ki Nyamzi Cundu Teng Dunbati, Nanying Tu Cho Xin. Cundu Shu Kin, Lu Zhao Pu Yi, Chuan Nibu War Xiabi, Nyamle Ki Chumji Le, Ngak Jui Chimbo Nan Xin. Kwanki, Malaysia Tan Zhongkui Chukai War Ki Nyamle Ti, Kalam Jitu Ne, Cheng Zinjian Chukur Ki Tunjur Dingsa Par, Rimba Par Yubata, Jaglam Ta, Kedu, Chukajie Nyamto Jidi, Ma Zhong Jimju Nyamle Ki, Leng Su Jitu Chakye Sik Zuxin Yuji Sumbashi. Lu Zhao Pu Yi, Malaysia Zhongkui Kile Nam, Isha Asha Lu Nanji Nan Shubi Gwomu Depur Gyurgyur Shunni. Kala Lumpur Ti, Isha Asha Lu Nanji Ki Sokjim Dine Su Junggu Rinwa Qi Xin Yuji Sumbashi. Gagzhu Dabdi Jin Le Guntu Tu Gundi Dungwa Ta, Cheng Zin Jin Ki Lazi Guju Dingsab Qi Ba. Xinde Minne Tungkong Nyamju Nyamgong Jie Qi Na. Zhongme Jimju Nyamle Ki Nuba Ti Wei Qi Wa Dunbi Tupdi. Saokong Binjo Xi Ji Jin Le Guju Qinbu Nun Tung Ni Shi.
1: Shanghai Nyamle Jizu Ki Long Nishu Zeng Yu Nyungwa Ta, Nidong Jubdun Lo Ta Nidong Nishasum Lo, Nidong Nishu Zabshi Lo Che Du Mara, Kongdo Gyaki Dangwa Yu, Kongdo Gigab Yishya Uma Ta, Yishya Loma, Yishya Numa, Yorob Sharma Che Su Kip Yu. Tang Tong Mi Tanzam Dinja Rokle Dibu Ne, Chep Si Ta Dinja, Benjuro Michu Rinne So Kip Kong Mangpur Kipi, Chokdu Rengxin Ki Sakon Nyamle Jigzu Su Pekye Chungdi, 听个么子林给矿道加七十趟民博的盲区撇给个丁修七十几个撒谎娘们的蓝色车是都求求中国籍做成立看我的是约罗西亚马坦也是啊为民心就所以充满他撒谎娘们的心就看给主人李永辉以上海娘们的这组给这位冲这个拉索尼偏尊一切他一片展娘 Chumu, Shibe, Nama La Zinjo, Tumu To Pekye Tuenyer Che Sokshin Do Chebi, Shanghai Yin Ning Do Gisin Cheba Dishi. Chokbo Jibu Le Nanji Do Mishu Ba Ta, Jengui Mi Jiba, Chok Sumba La Mimi Ba Chegi, Lam Lu Chukun Diri Ki, Nup Choki Su Yu Ngoyu Rin Lu Ki, Chem Do Mebi Sam Lu Ta, Sa Ji Xinbu Rengxin Tor Ne, Leng Mu Cheba Le Jengui Mi Jiba Ta, Pin Zun Yi Chi Ni Pin Chebi, Sa Hong Chong Ma Rin Lu Sarbi, Gi Ji Mi Bi Diyo Yu. 年冬一生的路路天津无错脱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冬一生的路路年 Chirim tuan yu jie chibara, gen sung tenpo che yu ji sung tu. 李永辉以电价所在内地上海亚美的制作机探索社会与马腾缺工机一起蓝色我的主义不谈多数超送了东地东为超马亚美的安全基地几个人我国谈土国特送清晨热烈节一天空秀几个波了与南京的蓝色车友的工地单位有了谈一些委屈机使得电力送用南地图片 别给给所在内地呢，制作机偏转集团谈，马叫伢们嘞，团嘞伢们嘞接了军器买的工地动画谈，空秀几个拍的给尿床谈，珍珠潮啊，军队啊，夹击动画。三公边就是袭击监督，就是为蒙西，我在台北忙得当我借钱有几谈。李永辉以中国人上海伢们嘞制作机当面空秀几个谈，工地动跟开进行一不谈，中国立即提他们了，都是给你这套的问题员。 中国快乐时报编辑的全国谈，快乐时报电价全国，快乐时报西北全国，快乐时报浙江的全国级制作机，特别全国南两省南电签约。都是提的给上海两类制作机浙江企业晓得呢。第二，电价两类给缺工可能来给我们是，制作了每日的两万集团差不多有了工地单位，充满人流人流的南端体外一年员。 中国上海伢们的制作体，他国的亲戚给米色卡椒所在呢。上海伢们的制作给两万集团操盘组建团，推蒙给亲戚啊，组建七九所给全国团呢。制作偏见动画的卡椒跟多些团，冷路跟贵秀，军器买不呢，有几点多。李永辉以上海伢们的制作给罗尼秀真爱人给充这呢，社会给电力送建团。
0: 伢们来查一家子当我们是，充满人路谈，平均进球七九天，军队土鳖三光九九六百人九十土鳖，热战体外间级别日渐松动。
4: 新格林格，矿泽里村人准属开密码家族拉谈做阿银，李村金困难看抢不出这拉些。第一趟呢，开让给所有的订阅。
5: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吞云谈，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土鳖，落地不能抢。
6: 前五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7: 地摊里，客人去下播都有。
8: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白不赢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9: 那个主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的单。
10: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样？
11: 看你一碗吃呢，吞过羊家的啤酒东土。
12: 结果姐姐弄出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3: 地摊里，第一趟南北贵都都能吃贵的，吃完喜庆。
14: 吕总的讲了，我讲给军心给，第二个考虑，俺来亚东住着。
1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超过那么车，下面也摩托车连接车，你必须给松懈电梯，先把开住不拉的大南北松懈，俺们此地落脚是不提起，先提其他的，给不拉的去那下，先把开住不拉的，别去来小狗在开地图，检查起外是不是人不他，你懂出了了下，我说先不是去我呢，松懈你们忙不打那钥匙。 别吃下皮呢，解锁解用我们送西北糖，人们自动去清他所有事。马赛个地图，空格地图，拉上给吃的西北，吃吃看你端有不糖。糖的香，空气松懈了，也不能看，忙不要事。现在想了，俺那处俺们土，先不开出来呢，但那边松懈，俺们吃的老个西北糖在那土。

天天下面天天吃，如果原生切片，先把眼前萝卜来去，干脆去吃吃吃去。当我那错，没尝过吃些，罗琼头，干绿的三不谈，我那全部吃头，穷头给错歪给不谈，真受气。写的那里呢？南平路过面片，中南天，俺从苏一街开了吃，街头边口热热口，那都吃吃，嘴巴眼那下，自己进了拉萨面食面去。 写当我给俺做的康内向，开始陈三，提督给俺们马八提，中完。

中路面面就哭个推脱，铁人去，面对养眼识别日子里层体，学厕所，下面人听见你母体体，接着里层先不能先叫那。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里、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普里南购物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进入格丁格基地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藏语学题格丁格念动格基地我提供了一年来试图是学生连接了空不达所说能顿贴贴了呀用个能顿又不停的赢不赢呢即使不赢了呀那就忙不起你先吞吞出不提能不能赢呢写到能吐不停的之类都大家广度那么了学不能大事他定给你先的赢呢明的撇吧是吧
1: 学生
0: 即就那的切结你那就签不起另一回是吧吞大群主几年吞大签不起另一回他定的送对赢呢即你先的三百四百决定出了赢呢这个没了呀中南的图片记得大队情报
1: 学生
0: 三队情报顶着给那么情报的他我两个就学院给明呢等到穷穷的可是在学不赢呢好不好军学工厂工厂的恰恰被呢初步加上初步司令见证冷冻给利用艺术学别来说吧起来了把这领域的呀搞不预备没定了起来龙文你说他怎么着呢赢了空给把这吃主张他浪姐不离了电解除非将他们给落地不觉得情不贴的呀电把哪有的
1: 当然是但是呢你东家没准备出落了一能做除非将他们给冷地谁不如美国下东突破是吧但各地都有那好保存期将他们这么久给他没什么了呀出去前辈给给几万日日谈提醒当然做别的一本的去美国同埋同个别的航上辈给那么久的人是吧我听说一年八浪吧提醒图俺做苦了干拿落了落地跑背俺接着了热心辈给七八趟俺做准备给他出动给七趟来军队跟着村民同时他们一年来八浪消失
0: 徐总他提到比如他的学的各提到的那么的个压制八零七届谈到老年学生外界了七战七队呢提了去年没三百点不停的起来他徐总好保证可能这边没忙过几个呢所以感谢一年是所以确定了破百零个一年是顶着一个军家那届的吧
1: 徐总
0: 他瞧我请不起一年是所以说你给没事落地出了一年是看他那就穷咋个没事了中南地啊，一年是超轻薄，深度的贵啊，一年是顶这个两个钱钱一呢，俺觉得记住的中南地嘛，记得他话对呢，退休开了抗战就住对因素呢，即闽南了一呢，几百个位，他怕家忙不起下那个月了是吧？广东这边他就可能给吃来的做我的，他八十年去了吧？八十年的各梯队，老年休空了，一不一呢？也就中世纪。他谈到人心的世界多久都不停的穷游嘛的
1: 徐总
0: 他徐总各地都可能给吃来停车金那些提军家那些他老年学堂把住地怎么了吧而你七战几七地落地修理没行动把这日的钱我用都赢不赢呢今年所说的你给各地都给落地呀
1: 几天
0: 都不康熙了呢朝鲜新年赢呢可能给办了聚集了呀浪费了吧能对这个太用对呢落地批准的端节你就提了呀这个가르쳐라차와들어야균도가르쳐도공비가르쳐도이게있는세부로통용거래아다탄대차를입어있는하버중고랑기빨랑배다범위기남내다통토배다초배장남디근래래쉬부있는다디기기남부리야교류제로와사듀미리가기망조기지도된배초와들어있는샴디쇼신요래하버중기인내래정리내통매숨든댄송다모두다지친중로야로와내과라카초아제아니不离了，哎，你坐票将啷个铺就了另外的，年纪了呀，年纪，刚从社队中丢了呀，点把几个银子送拿下。
1: 他当时，项目了两件事，首先给明的你不第一呢，美国的偏给托别给你们来看，姐姐的空给你们来看就做动啊了。
0: 那是。
1: 项目了那的直接给南端的收银了。审计专门的从那科目。这就国共重组给部队方面进行，你同下面准备西路里呢，共重组给逐步满足的念头，当然是为给逐步呢，那可不如那不不行。他所表将他们脱离呢，美国的小东突变往期，甚至准备呢，特定日库呢，七十团突啊，从我马赛呢重组体给入侵了吗？卡谈不得就是。但你同居住里到我这边里呢，这个书记习近平，这就国共重组的配件，全看内部给满足了呀，看不得怎么需要的。但这个书记呢，工作了突。그런나와티섬기조마리내래구매체미탭제공기강과표기미리락시소제기튼제냠내칸조제다총주기표면주내체티넘부기튼제딘레지수요시
0: 아르조이내래대공라딱다총주대야제제지중요이바
1: 아레세
0: 로니공라이라대두총주대레주라총주디베티디르샤라차장고라마내부체제
1: 레세
0: 총주사바차교딘레제도가다시장총주디베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选自。 在今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页。全党必须认识到，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就会动摇和瓦解。同样，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固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1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 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加强作风建设。 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4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 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
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

0: 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一切不思进取，雍正、代正、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群众期盼、同新时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对敢抓敢管、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组织上要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对尸位素餐光说不练，热衷于对实干者评头论足，甚至诬告陷害的人，要严肃批评、严格问责，在全党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浓厚氛围。选自《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4页。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干部要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惠民之心，心里要始终装着父老乡亲，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8到269页。群众工作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同样要靠群众工作实现长期执政。中央和国家机关居庙堂之高，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线，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让党中央放心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统一，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统一，无论做决策还是抓工作促落实，都要体现宗旨意识、人民立场，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在这一点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年轻干部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从政干事，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儿，

人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弹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它。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地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

0: 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听见经典，
2: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0: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

0: 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梯矿的开采开始。
2: 使劲啊，放炮啦！
3: 上来了，上来了，朱公主，朱公，
4: 朱妈，
5: 朱妈，
4: 朱妈，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8: 周矿主，
9: 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10: 李
9: 子林，
10: 你是周矿主？
7: 是我。你们是？
10: 我是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洛德。
7: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10: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7: 停工？为什么？
10: 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7: 我们有工部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10: 你
11: 先生，请用茶。
12: 下去吧。
13: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14: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13: 周先生，
14: 送客。
15: 徐先生，请。
13: 这，哎，
14: 有请加里德先生。
15: 加里德先生，请。
16: Mr. Zhou，
14: 啊，
16: 你好。
14: 你好。
16: 滇地洋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14: 上茶。
11: 先生，请用茶。
16: OK。
14: 滇地洋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16: 滚，姐滚，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14: 点地，不就是道光十九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阳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16: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14: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16: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十六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十六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
14: 嚯，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16: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
14: 哼，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敌手来对付了。
16: No,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非也非也。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三年月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上的友谊。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上甩处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处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煤铁业做到了今天。
14: 甩处 is my friend，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甩处吧？
16: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上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
14: 他人之财，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
16: OK， 周先生品性高洁，令人佩服。
14: 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
16: 比如呢？
14: 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
16: 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非礼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
14: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
16: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提矿的事。
14: 提矿？
16: Yeah。
14: 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
16: 周先生，提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14: 如果我不同意呢？
16: 你会同意的。点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
14: 听口气，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
16: 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
14: 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
16: 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电地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
14: 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
16: Mr. Joe，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慎事多事。
14: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6: 送客。
10: 周矿主，限你三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
7: 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小子，工地不是蒋劲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10: 你，冥顽不灵，你会后悔的。
7: 啊！点火，为客人送行。
8: 点火！
10: 放炮！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梯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0: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顶不住，赵父，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
1: 另外安排？安排谁呀？
0: 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
1: 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0: 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

0: 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1: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行，本来生意不错，英商颐和洋行突然拒收简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丝厂易购94台旧缫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缫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10几倍。这一下购买缫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丝厂也获利了。
0: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虎，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
2: 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
0: 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1: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我去接电话。
0: 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
2: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0: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2: 嗯，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1: 哦，老爷，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
0: 嗯，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
1: 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
5: 哎呀，我的天哪！
3: 刚才有人拍大门，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
5: 天哪！北车，去镇昌行。
0: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5: 谁干的？
0: 洋人呐。这洋人呐，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5: 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哦，老爷？
0: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5: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梯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0: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 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1: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0: 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1: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0: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立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1: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0: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1: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6: 我告诉你，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啊啊！
2: 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7: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2: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7: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2: 你们敢？
7: 报官？你报个屁！
6: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2: 走。
8: 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2: 哎呀，这点伤，没事。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8: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哎，
2: 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
8: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两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2: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8: 好。

声音，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康省，下面来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第一个联控呢，比外呢去。通面森顿起杨兰兰内车塔别特给维东电别切记得记得出去习近平起中国空战大学五年内龙岩塔居民的国外定制社会走进头脑为松懈给进来七十一个天年塔日本雄鹿的天年朗林起天年节开进电影院列日卡起龙岩起超过九个班别别给不他中国南北停日间组织了国际动机考究俄罗斯电台习近平国电南语不是积极出去习近平去松懈开心了中央妥当去列台中央妥当目前去列出连接进不穷语不是苍面积极出去习近平去松懈开心的工程罗不中他浪达了丁色不及不他建筑科学技术动画当他也可以来给可用了相对说话边疆谈及所去，部队批改了相对说话。蒙族格林谈六十多万相对说接切的，结合多边族中谈，明日该他的起，立即提为叫部队是送不是？即刻出去习近平去松懈呢？龙岩谈居民阿姨是中国共产党给改变，为党成为陆军给人部儿，七千闹谈。当谈迷茫去恰恰批改去，为党成为丢蓝蓝，讲的闹事。且谈进步谈，只举证据，列着特殊谈不结束。给用三年开启列进步谈忙做起，丢进度，促进给那句是给来新鲜闹事。场面为党创为重振他大特别早年，中国共产党起都进鼓吹了上个月吧，我所用错都不是。只举高松错别，结局所归不选拔高鹏起。积极出席习近平去松懈开心列，罗杰党进步军团抗议变港字体，首段顶上闹他。我此通面三段南洋军强他，团列给结合了智联计划，内控了电力，结合多球动员了国家提出。我此习近平去党组广办内制度教育他用前列，中国开列给人民党一不他，结合与团土建筑卓别，确实一个人系，托得牌松土落了颠簸了一年，颠起年起，他就人心的团年了，可顶上一不他，松九年他就得托牌机会。积极布置习近平去松懈开心的共团体，邱永烈在民身边连着告诉他，投入三边结合进步，直接开心组织级别，为主归秀素幼儿机会，是松不是？结合落成，浙江慈溪重庆陆端公司学术的那期第五期经理秦海军去，积极布置习近平去松懈开心年别级，俺俩国家全部提拔他，新主干切入轻松。中国共产党去三千点别鼓吹我，我做了几年，那么是老土娱乐得票，更多让他日不穷月。日出给会，去讨论给老者日着谈，头上吃到忙不职位，老地给朝啊，真什么事？我做。

0: 而且的，表里去我在十九点呢，云水天气偏见他，白盘出狗了，让地球运行松时。这个不知习近平去松懈开前呢，中国共产党去给马接班，我党把握切记三米接班对脱边，脱得盘松给出去，培训给开始三点丁十七八他，当用了你把土气归不安逸，让这三十多闹时。
1: 지급부지시진핑키언츠퇴응을살아봤한송지치니땅기표종캐시규마체발다르비다니땅기모탄카토초진남야미규로탄토더팔숨토살뜨기뉴부탄공부지수텁신기뉴부제치부댄발게린치구중央토담킬레탄중央토담우제킬레키갸치레치부탄레수부츠지급부지앙주로라댄보르니부탄
0: 让我去给你念了些诵念，中国南北停车间组织了各地动员，江南三边团我准备特别念。停车团迷茫了，我农民贵边，前进三百三米前边对过，是送不是？中国主力组别，出去的团新就看，因为两座的那个主人王小燕去。这个组织习近平去，前进脚板，铺上了丁贵不谈，恰恰改革动员，别做了丁贵，是电脑是。
1: 现在聊天不见面的，我去当做讲谈，真是年纪顶十七遍，现在人家同济人不见了。习近平去当做官吧，让他团结起不谈，让他别随讲切记到做不谈，让人打乱。刚才丁伟刚才搞主持，当运气当年六万，准备借钱呢。从别那几年，三六七几都当谈，读书七几都对呢。
0: 现在三对给，忙错了，我说偏不进度不奇怪，是送不是？结合出现周边，蹲这个去，路途论述出货的周边组长，一定会议。龙阿进去超过九个月，各组三百套人呢，团内说不清不清呢。俺这个书记松懈开进的工程，落不着他让大家盯上小军营，半途批给去连个安藤坡了，藤坡了密不谈，跟着说谈，两个说了密吧。
1: 从不谈，让他几年，让这期干的体会漫画，母体开始几年，结合进步忙度点不足起，全来所表读书用作立即表决原因，是送不是？中国许多人只我看，甘肃省情，也让我看去，党支部总编书记梁定期，随去人行去，我在来空去，习近平党员新闻呢，俺这个不知习近平去松懈开进的工程，让其两天也不着边。
0: 走的面边，贵州组局了二千年，我在学区特招别人进谈，得别人心，三米七八七六单年。我在天空天，去叫牛村去，去了穷寨谈，去穷寨，狂飙着身边，现在三对起来，江都偏见少，结果说，连命案单年。随去人进去，我在学区，体会的难啊，我这边叫难，里头不吃个人，是送不是？中国组织就那边，华能十道弯。
1: 应对老汉去，应对身边差的家庭，养育贫困。这个书记以伸手点不谈，母体别特别呢。你把图，明日去，两万九千做不足够了。母体各地动员是难度难越。俺去体育生不难，估计南极你们准几间结合谈，女控怎么谈，老小去，某些职工组织所结合说，你们来特色，群众参与别。俺去培训老在提，结合看去，密码体会忙完，偏不准确是我越，是有送又不是。
0: 中国多农再举了数例，广州来着采购公司等我一书记，韩卫国一，这个不就习近平去，陆军给坚持苦了不谈，特区给人规，道德牌松脱，他们真奇怪，是难度难越。调查三百里不谈，陆军的家谈，谈你没些给，特区两家的经验，俺去习近平去当做官吧，可用呢，陆军谈，让他求求天。
2: 这个不就习近平去，用这个松懈前进的工程，陆军谈，让他顶上这个谈，送这他们十七年。同民三顿谈，连跟落了巅峰的不谈，三顿了固定东西他用几把，他就给丁秀运用借钱呢。女工给刀破了，人人给老头谈破了金贵，是送又不是？
3: 第二个问题，别别你嘴。同民三顿差大的点，简直变把了七心思。这个不就习近平去？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农家滩居民啊，过了话，顶着学位，宿迁到南北松懈开始弄，密码通缉了忙不，杨澜三把了，顶住他，退了三把了，前进脚步，都不小心被接到队员。

0: ngon zhe cong bei mi cang mie, ren gu jian ki chu gu tong yong yue bu shi. Ren ni ki ju zhu xi sar tu bi wan, yang le ju zhu xi sui bie ji, ti tao ju qi gu xi ju bu shi. Ji ge ki lak zhe gir dim jie bie ne zhu wo, zhang liang gang ki cong bei ni zhi ni, ji yang mie bu ne gu zu ti, nga ji su lak zhe bi ri cong du, ting sum dong lak zhem cho bu ta, zui de ting dong zhan lak zhem jie bu gu, tan ren gu jian ki 出给地位老子新年高度突破时罗网部时张连刚去做别的去年与马切班人类出给中国托车三对接不谈我记住国的时部温泉去人国间去调控出给他给南去用作让给客人的天气接班用作人国间银别调控出给他们准备时
1: 咸阳张连刚给头头做别的去年国的时部温泉去人类天气头头村子马拉索浪子卡就浪子让地心就三边前年中国出去全国人波拉马比坦杰西扩天切不是第一个列国内别问题是你对阶级给老师控别给罗安层给切割将我把写吧我也说切不着写不是毛病罗安能老师正经给老师写给给了去先不懂有言事 락바르토,新金堂重建的总结给娘土土堂切巴堂。罗中年给罗布森恰三帕的规制切巨所一天年,蓝水沙巴忙不惜岁月。即,罗布斯正中给补测托的东瓦堂,以旧给蓝路旧旧旧旧,文给罗布斯罗给罗布斯推素,给各给罗布与人土东旧的三路东新月啦,重建堂重设给罗布斯恰间一样土当年,即总用往切巨是。铁堂娘土, 罗梅中间堂苏志勇的东北西区母体都拉大了切据堂迷茫在撒切了罗布着盲怎么中年出国罗布着的嘴高被捏对他去切据是罗布对列队长不长下切不堂切间月被撒切了罗布着正中了几个堂端给空心东九的样母体切据途中给推素母亲特勤一九三罗布顿一九一冷路九九切的比赛亚别途中给罗马多位名字的罗布着所说的各位都是盲途东九是 毛文别龙岩能给用书比赛亚别途径接动了三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坦亚伯 로마라 니리 뇽타르 향 류제 종타라 추수 니리 유베 겔렌 시교타 로메 심캄 대단기 롭소 용캡도 비니 실리에게게 당이시 구리 시교시 로메 뉴버 소견티 롭림 용수 미더브링류 롭소 비디 지베 체리 시제타 사르드기 삼로 기신 시교 맞지 제리타 녜줄라 가위 쿰시 상보 기신 시교시 숨 롭소 자냠 레미 부주타 왕부 균신라 다균 시교 차르크 디낭 상마르 롭소 자냠 저규로 내시에 숙지 시교 신조 군이 총계도 내가 제도 쪽에 주 부주라양 선에 대게 부주단 자와라 롭쇼기 왕자 자냠 저규타 공조 슝니 롭자르 조투비에 돌세 털어동교시 대신 산의 대라토 머진 터친 이교 주토비에 차견양 로도 동교시 대미 강해 유배 지바라 로람타 지경 시비에 럼루 약도 당해 미보르마부의 총결 타도 결대 니시소 유배 지바라 지미기 믹세 롭자 준교를 갑교르타 왕부균진 김로마소르향 롭소 약부 저교로 슝니 격교시
0: 디그리 코네 비웨네 츠 표정 경종 등구 특초 지규부이 초진 토부규 표정 경종키 뉴돈 스튜르 표규낭 딩히 토짐롬네 기실하란비 요르트 원주 담자타 유주티 니세코 지분 권토 무스 고소시 표정 경종 시주키 주시 선파 중국낭 딩 튼서 변쇼 연락 소비 규례 초도 선파 변쇼 낭 딩 루빈키 우진 주카 토딘 키주초 산에 사토도 피미 드시타 주지 나오시
1: 디글레 군에 베베니스 디랭키 사마 토부이나 성이 샤모타 능니 제세도 부이 니머지리 사메 나가 미지 바라 사메 초아양 겐군키 캄타 듄니 서르벤 타 초지 뉴웨 사마 유저 지기 괴덥 겐군 소티가라 사마 사루 용어라 가부 유지 제호 종 차공샹 철롱 총주 총미 양류 사괴 바 티다르 주기 없이
0: 新一年的空色生育年春时期，电视网给了他投入注意。 李前经过南京到此里那时
1: 特别当真子
2: 比日汤面烈
3: 西地汤空皮
4: 怎么林给提人卡桑
5: 怎么林给提人卡桑
6: 生理界公开不上项目了怎么林给提人卡桑是被立正修行天地立正给南屯做呢
7: 习近平去得了埃斯普利亚六千大难呢从哥伦比亚总统了当天穷娃顶着水边过他
6: 怎么林西当谈西九民的开进去中国共产党五年的龙家的就没有过了做什么可别顶着水边过了
7: 中国共产党去通的派松土边角批给他基础长下用娃滚地动娃被尊骑行预备过了
6: 米日亚达的气度出生给熊西车里的病跟着过了他米日亚达的气度中国落着立即送病行预备过了
7: 罗居人中国谈约罗给推荐面过了去中国谈约罗给娘们你偏去帮不切别过了
6: 中国谈马来西亚金主娘们这大度切的聚集南京娘们军给留下不赞别过了所以
7: 想了听的里曾给南屯媳妇那么先说
6: 几个比主席习近平给今的储备次年修过年得了埃斯普利亚的顶着六千大难年跟哥伦比亚集团几个给总统都当天请我的这些里去闹事习近平给中国谈哥伦比亚的特区给绕的人亲自组年罗西部西主中心中国谈哥伦比亚这位已经用度给娘们差不天年他的派的松土空比给撇脚三不均衡投票几个年半，七十天平均一千七百人，军队点都当我谈。民办给杂种民生了顶十数百，不在特别聚集南京严重给严厉了，批林三百三米七百的听不起去。俺那年中国谈哥伦比亚这个狂飙主义了，采取通奸骑行又不谈。当天军委总督得了埃斯普利亚谈联动变成起的，几个年半吃不光谈，别人严厉俺为顶十都当托。中国谈哥伦比亚特区肉地之外，给你们三百许多立基罗内吃一地，几个年半弥漫了地基体外气化军队有几点难约。今天的几个比主席宣布韩正给哥伦比亚当天成为总统宣布，类似特朗普了，这些历史为顶级六千大难又不是。
7: 年前，泽姆林去捷克蒙贝斯坦谈四兄弟国产名单，中共中央谈捷克书记习近平了六千整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加的居民啊，可话做甚么口味，顶着许愿不是？强国的爷爷尊党去捷克书记，集团委员长金正恩去，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满的国产体，刚爱谈人跟那错的那把的概念，中国开局给基础人路一六千吃下了官地暖点当地。中华民族偏见给陆巨头为党成为刘占元，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为中国共产党去国之我，中国民满给基础人路停入进去捷克多亲巧用的组织七八趟，罗江那边别特名次蒙古级别将军人表态为党成为重镇摩托投票了，俺的一切颠覆越界算越不行。印度尼西亚采取党去捷克主席总统普罗波瓦伊。中国共产党去中国内撤退，重振特别案为主特别谈，中国弥漫了第几准备特别重振呢？同的派松土，印度尼西亚采取党去六军七五月别，比村西日结算也不是。马德维弥漫改革创新党去总政，总统莫伊兹弥漫改革创新党去中国共产党谈舆论去杂着了几这几个月。牛津其为阶级退步处党一部弱点之外十多东西提听爱退个康熙来讲开港其外远近算远土耳其长田堂批给党去主席总统埃尔多安去捷克书记习近平去可能是被电令堂他给松恿下去对南为出国堂对把年撤退定着切割因长田堂批给党去中国共产党堂党一瓦去中文十多当年给个民兵娘们批给定十多周给了官地党的越级送一不是帕勒斯坦经济政策拉达尔欧元联邦局主席总统阿巴斯中国全给帕勒斯坦民满给明日清团前往拉苏级别长田签下了与人罗丁革命案改革切把突击器修改营 中国民满谈中国空前党了军前面板压力三百元为民团学校演习送入不是今年也年至满足的团体尊敬总统罗托伊中国空前党了特别重点期可能是比如老乔给给可批给谈举用了给前天被生息级别而数批原来今年也不够人心去拍为冷比托举举确实二位电都请约集送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积极出席习近平去俄罗斯部全国千不西段部提，给及俺们了匈奴干部团配给中心部给科比努巴切罗东话，提为长夏期责任责任对不接了偏多月。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满给内提提，明日给他谈给科不多点组织级别最难妥，目的从这三部头吧，一切点不齐心约集送多。三月也总统武器去。 中国共产党谈中国民满给北村级别罗定革命给领导给西的谈配给全满人路接了学天民满苍满人往进约三百亚秋给中国谈杂作什么点不谈全用给特区肉的这我做吧包括千不起个月级送约不是农罗也总统阿迪安给罗加的居民安一人 中国共产党去责任给我军去团南级别普及团配给去，你们开前段呢？给个他给他弥漫的给勇气，来给开前批越级送一不是。马来西亚弥漫熊产党去主席，西雄去总理安瓦尔去，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国际我中国共产党去中华以西北给凝聚什么多年前的。
3: 在你这边读西塔，根据这个路，路够有人在你们这些呢，西北军前面把台北东位连接吉布库尔越级送入不是？新加坡弥漫恰就当去冲击，西雄去总理黄巡才也，电视边推着几行怎么行？中国共产党去中国的国产男呢，不够顶色穿越，中这地带他们去给中子呢，中国共产党去弥漫第二次被西贡都市演习送入不是？ 咱们也一起机构党去合作。西雄给总理老李，这个书记习近平去通的派出所罗定革命给读书他，中南去领导了点呢。中国批给了官地东局了国产男呢，听说前去确实够用。中国共产党去中国国产体西的谈，他给给恰恰，我们个人认为民团学校演习送入不是。
6: 特同捷克忙不西单谈，切不是赞助给国产片。但这六千单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呢，龙文家的居民啊，可是话，做甚亏为定这需要不是？巴泽给总统卢拉新就看给主席西尔维，年前了，中国三个月前段性质谈了几个，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三部队不嘛是，怎么能给南巴的修建什么特别？ 五年前，中国共产党给他的派出所边角的批给他，几座长下的工地东区的训练，密码了地基准备他，每日加大给他们身段团建制体，密码给作为部在连锁东区密切度级别细菌他，细致切得出我有几点多。第二位，南最起初给推不破，中国共产党五年不难，罗定玉米他，胸部面壁他不就给拧得准备讲究派的他。 天内蓝色多林给团结点别，中华民满集团几个五年别拍了，中国第二，多么叫做阿丹级别冷比托，完全绝对比绝对过一千元。陆军给团结提大力，中国共产党给新秀团提醒，展露了卡带交个，军前面把的立志党产品内部文凭完全签约不是。西尔沃伊，哈瓦尔托中国日本运动给拉链了脱口的签约不的。
8: 金主谈内控所蒙西之国的细菌气味马叫切不连，撒谎批给他，娘们这娘们对了，管么贴片？传说不是规矩，团员写的送呢，明星人心电笔批给的细菌电笔切片，来日落不是了，没退休呢，没体外马位，创始国库谈产品再内控都去不切吧？娘们先凑齐了，便就了批给那学位，苦个特别人给你签约。 西尔瓦伊，中国廿五年来，七十几开了摊，特区人心给吃过点不够，日本运动的铁棍子，给咱点别偏这别的团都不谈。巴泽说，拉丁美林几个年，团员内出席的送，中国廿五年接席的送呢，体外蹲开摊，军队却被偏给了工地东，却被三线前游击军多。 年度2023年六月到我就把他，西尔瓦伊操办的这一点，中国河南都参战的改变，中国创始巧用的他给了军队单位拉链来，看了拍架什么下雨。 Kongi, Mime Namjuta, Jingli Chunji Malaso, Nguyen Shingli Lakze Gekib Nga Jibi, Shingli Tungi Lechu Chero Shukzin Qin Yuzi Jibata. Siarwa Yi, Shingli Namja Lakdar Qirin, Sani Tiki Chungmi, Piki Ki Tepju Na Gekib Nga Shukdi, Chusi, Shingbi Gwego Nguyen Gwantuba Rengeli Qiyu. Tengdi Jushu Ki, Ngarani Chungku Kongjin Tangi, Mima Diwaran Zinbi Piki Ki Samlo Gyunkyung Qibara, Nguyenzi Qiyce Ding Sib Qing Songshi Qiyu. Chungku Sani Mangboro Dagor Ta Dokshib Qirin, Siarwa Yi, Chungku Cengze Piki Ki, Minam Ki Gyunti Chowar Dabdi Junbi Nyongzor Samu Qingwa Di. Gyeyongsu kyebi nyudu jalam ki chagi, minam gindro gyula bedin gyundu dao masi, chongle chegu ta, sani gi benjoro piki le gundi gyan tibgyu. Menju ta lopsu so kyeb gongsu, mitab rinu gyeyim nga jibi, shepshu lechu ta buzi torchingyu. Gyundu tubi nyugyu tunle gyunche mebara piki dao ta, logu langor gi jiyu mengshi jigun zogjun ki, tiwe tangza ta, kuryu songyong gin jimju chetan chegyu le gundi tibgyu. Siarwa yi, Zhongku Kongzhen Tangi, Chechua Siju Suni, Benjur Ta Jizu Piki Le Chitun Chibata, Jiko Benjur Jiyong Chukui Chiba Yu, Tizungi Jiyong Chetab Chukui Chini, Jizu Yonggi Nangning Gui Shuta, Sardun Nubu Piawara Chi Yuzi Chibata. Siarwa yi, Zhongku Bosar Gigabgi Nyamle Lamsu Chunjitu Chibi, Lolo Nyamle Gi Lamsu Na Hurda Shuni. Gizhi le dun chu, pi kien zhu xinbi gigab le gizhi xiuwa tiwe qiwan din gyuru gundi dang di. Gizhi jiglam tiwe xiong chan luk dung chos pi kien zhu tuba qi yu ji jun du.
7: Yorob ki dashib kye jian mangbu shi ki di na. Zhongku ting rab jian tang kuala shibu jian ki lab gyun chu. Gigab ki kye lin tang pi kye ki nian qia tong da par sum tu gyun kyung tu bie ga zan ni. Zhongku kong chen dang ki gu chi yin ba shi. Hangari mangzu jing lupa xiebe sarkhor tuitibgi jikib zumjibba, binci ki sarkwibi chitun jiri tanglin chigab. Zhongku Kongzhen Tangki duxi zindala dini tuimung ki nguenzin jikdu jiwa masi. Ti miri gyatar ki chasha qinbu chu zogen kurken ki nubu dunbi qi yu ji ju yu. Binci ki yu rin zhongku pigi le tunan qinbu qiga yu. Kongki dina, Zhongku Kongzhen Tangli, Zemlin Toki, Sida, Xenda le Gunbi, Rangwui ki, Sarji Keba, Nubu Ngun Yubashin. Zhongku, Chijuo ki, Mabi Zheshu, Qie Miba, Zhongku Kechu Dinbi, Jizuo Rinlu ki, Zui Lam Tu, Gyu Ti, Jizuo Rinlu ki, Ngo Wu Tan, Chomze Chu Ni, Songzhi Tamsib Qie Yu. Ngui Zhub ki, Ningdob Tan, Guo Yi Lo Ge Li, Zhongku Kongzhen Tangki, Gye Kep, Gyatar Tan, Mi Man ki, Digi le, Mik Tuba Chun Di. Kuala Shibu Jugyong Dupshu Mikse Shikdu Kyrgyubashim. Binji ki, Chepsi ki Guntu Renxin ni, Zhongku Jugyong ki Chetan ki Diwe Likcha Chenpu Shikshi. Chargui Tarchinba Guibi Sikyong ki Nishu ni, Zhongku Gekab ki Pige Tepju Le Tuncham Renxin ki Chonggyu Yongwa Genlin Chibi Diwe Genlin Shikshi. Nupcho Gekab ki Sishung ki Gyardu Chibi Siju Ta Mianzhangwa, Zhongku Loma Ring Tongda Par Sumtu Siju Jitu Ta Tepju Guntu Yongwa Taekyong Che Yu Jita. Kong ki, Dilu Ni Longa Tsien Jiongaba Guo Cukbi Lo Yinbi, Nyokzin Chiwi Jimjui Chagya Junkyu Yina Angja, Yangna Nguntun ki Gyargi Tupi Nugyu Guichu Le Gundi Donggyu Yina Yangja. Teta Li, Zhongku Mikyan Rinwi Tepju Chargu Nubu Nguyu. Tietan Chepji, Zhongku Biyim Nanki Zirim Chukui Tan, Shirim Ki Laklin Songzhi Ki Lamsu Ti, Mikden Ki Wei Sekui Tu, Nguyen Le Lakdar Tan, Nguyen Le Cuita Chibi Gu. Jizuo Dinlin Genlin Chibi Ngunzhu Chagin Wo, Chang Chukbi Nyamyong Rim Xin Kepde Donggu Yubi. Jizuo To Xi Chukbi Sidan Ti Le Gui Lung Ki Nubu Tan, Zengzu Ki Nishu Chenpu Denbar Kyrgyu Ji Ju Du. Binji ki, Zhongku Sishung ki, Mangzu ni, Tunchung Min Xiba Tiyar Kuwa Dingsab Lang Yujin. Zhongku Sangju Sajir Chachun na, Tene Jibye Chui Din Jigui, Lek Su Dongwe Mangzu Chitab Shikinba Masi. Mang Yong ki, Lagi Sibdu Dongwa Tan, Chong Sib ki, Yugo Le Gundi Dongwa, Chong Mi Bapha Le Gui Chi Chiba Jigi, Chargu Chinpyu Luzi Shikan Shi. Shikyun Chiwe Mengxi Jigui Le Mengwe Dangwa Gu, Chongkir Chizegi Nam Chan Tan Sojong Le Dini, Zong Chong Chungze Le Rogyor Chiba Tan, Targe Chiwe Sikui Ki, Targe Zhuo Gorwe Sikui Le Gapgyor Chiga Yu. Tunji Nyamle Ki Jigsi Tan, Lam Su Ti, Tumun To Chukgyur Yonggyur Gundi Nundin Dan Yu. Tugun Ki Cuan Lek Su Dindi Chinba Tan,
3: 中国共产党给入送了我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超过那么车，下面的摩托车连接车，你必须给松懈电梯，先把开住不拉的大南北松懈，俺们此地落脚是不提醒。先提其他的，给不拉的去哪下？先把开住不拉的，别去来小狗在开地图，检查起外是不是人不他？你懂出了了下，我说先不是去我呢，松懈你们忙不大那有事。 别吃下皮呢，解锁解用我们送西北糖，人们自动去清他所有事。马赛个地图，空格地图，拉上给吃的西北，吃看你端有不糖。糖的样，空气松懈了，也不能看，忙不要事。现在想了，俺那处俺们图，西北开出来的单单别松懈，俺们吃的老个西北糖，在南头。

0: ཁྱི
1: ཚོ

中路眼门就苦个推脱，贴真去，每日养眼视频正在立成体，据查说，下面人听个内幕推体，其实立成先不能三角。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狼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金南米。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菜，六种吐菜。
3: 现在那么错，恁给我们生，他那个那么去先过准备的钱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过，不给吃那么多苦的水杯，六种吐菜几百的钱是。
4: 天然气的前哪里呢？中共中央铁路部谈，明日北川看你北川前边，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去，广北六种集团南去，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去，广北你，当趟改革给二八图，推运省边哪里呀？公共气管边六段三路沿线边国铁线能行。
3: 中国共产党去改用团灭促进祖国被脱离呀！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去广播亭呢，党去二八图推运省部军用车轨边，六段三路也点边切不通。提档切不及，革命啊，党去执意图国有边，党去六段三路亭呢，推断批改用国，永久穷有时，天尼，六个人先去。 过去食堂，六个人先去切记新一堂。第一年，党去七夕殿堂，日本雄鹿殿去，且推民族堂，且推呢定州一年春药时，金融密码推民促进，各族分别吹出厅堂会脱离啊春江琼会，自称特区七夕前年，森林啊，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去，广播亭呢，自称南国有边。
4: 阶级级六段三路厅呢，推断批改用国永久穷一堂，阶级级六段三路厅呢，推断批改用国永久穷一堂，基础用期三段一年穿越时。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的广播亭呢，推入三边中国共产党去三路特级新一堂，阶级级七夕初堂，基础作为作为一年确定信心。
3: 听入中国马克思人路堂，推入你这边马克思人路也不是。听入你三六妈妈堂，来临你是别雄路去中控时，听入去中国呀，让给陆家电器切一个切浪，定时别记住去，普有的重新约上浪，每日去陆家电器切一个切新，每三七月来临去三段江北新约时。 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推入三八一六八点年，日本雄路归八马线，日本雄路重阳那边推入新一堂，三路归八马线，三路人的重阳那边推入新一堂。但在今年里，老家充满牛味，普及了全部新兵刚一不是。今年的满金堂，边角可了睡不进，基础七成前。
4: 今年那么经济，教书批改人的什么情况？或者是被教育麻辣烫，业绩只能去普教里啊，规定教书情况，使他从这改革烫，也给中心边改革卡教过人呢，他的用心，业绩读书去多听呢，二位突然别教书，多听，改革卡去慢慢去，来往提，他的耐心，他不认得这话是。
3: 店内穷用买不见时，铁塔娘头，今年去团都那边，店里买不见糖，年底买不见，不团的团又不糖，今年边角人呢配个新房，要从松江深路糖，铁岭深路，梅溪深路，少去呢深沟洋洋浪房。
4: 与处年年岁呢龙车吃我汤社会其零星忙为年天西家进来银帮几贵进入汤查到店家国内吃不进汤那么是其更多说虽贵没银别店家其几贵呢对门讲不解释怎么里呀今年三扛着结果三提得不配给钱不汤不有钱不汤用这钱不给不准我理呢陆屯习近平其苏西南为党中央其怎么里边就汤给接点家可能是一部接用所那屯钱不热汤人吧他就七八呀卡就撒不汤去西撒吧党可撒不接对于这一年前月时中国配给给都西汤

0: ཁོ་ལ་ཤེ་བི་ཐུམུང་ཁི་ཅན་ལུན་ཡ་ཁ་དེ་ཅན་ཝ་མི་རེ་ཐུམུང་ཁི་ཁེ་ཝ་སུང་གུན་ཆི་བ་ཅེ་ཁི་ཁོ་རིམ་ནང་ཐོ་སུ་ཅི་ཁར་དུ་མ་ཡིན་ན་ཆ་གི་ཁོང་བེ་ཆུང་ཝ་རང་ཤེ་ཐི་རབ་ཁི་ཀྲུང་གུ་དེ་ནི་ཉི་རབ་ཆུན་ཁི་ཕེ་གེ་ཁི་ཐུ་གུ་སང་ཤུ་སུ་ནེ་ཡོ་ཤེ་ཀྲུང་གུ་སབ་ཇོག་ཆུན་ཐང་ལ་བ་ཐོ་གུ་ཅུ་ 几座团结女书及前年呢托地文学重要的给科技编著读书的前节读书给送读书秋对读书给接了修金读书节托地文学退位年重要时按村文学一年落里亚科里亚米西别批给其团结做秘密文件文学充满用为干业的人真如忙不一年这月时
1: 刘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威当中央起切西起落不赢的情不疼严之苦心查不赢的独西沙不疼三路沙不疼特具沙不解疑呢热不疼人不习端脑不疼其做糖西具开清热不疼人不必预防其得开清热不疼人不习必我疼来顿开清热不疼人不习规定当我建立的年顿于人不亚他具切顿讲
0: 他妈区别干年忙不习年他去不疼我们且住三年住没都别团结忙不习住街当谈给个皮恰下里呢陆居人心气准这波钱轮不疼陆居人心气普久穷玩规定一年当月时习近平给推入三遍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电影呢大大中华民人也浪不疼求过九万年
1: 东边墙壁冲过千百哪里呀水起开对马一那拆给狂别冲我上一不是中国共产党以三级进去世界大宋起出了呀落在电部推入起端这土狗新月时陆狗谈团购给托年日主洋洋切不打呢是一种党西起基础三级北狗年来了不行没一了让我三级起狗年
0: 台湾跟来老师没一没讲让我三级买切片呢陆狗去苏尔布东下下时主席起身安全党去迷茫去你吃去基础三级人来老师比我疼切记让我三级老师一样对面变形越人了天天安全党给看你给个三百求诉旁边狗吐不穷味你个吐死些时
1: 丢个屁是三年堂连空拉里当托堂堂当居军推上堂年不没穷为当能够去那团忙年忙推呢碰索天年当去千年里女子出京当我堂当去西宫孟歇阳来军出京一年岁月时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会当中央去
0: 当能够里那边，人个气味，人些疼；当能够里那边，人团不断团白呀，当退退不彻底，落到前边，虽然他的疼，如果人团前边，人也曾经是我疼，当多当疼，当最近去瞧我疼呀，略讲顺利，连他们超顺利呀，你觉得我些穷疼。 但能够去吃些错位，他是杀猪人呢，重要人呢。但能够去吃些健康的呢，利口的我些重要是。但去杀的牛肉汤，恐怖之少。他们这牛肉节吃了我些人的生活汤。但去团聚，只够人呢，俺来杀点穷话。但他们错牌去，只话利口我些穷话建立点子。 当他给个皮，恰下批给用完呀，就是给给你休息人的团队人的钱是。习近平给推入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的呢，大大让去让我撒姐呀，对马的跪地前提，人也去让我增购糖，让我退仓，让我收购糖，让我批给姐，我们就是用完哪里呀？所以切开对马也能拆给狂别穷我上市。
1: 今日起，基础人路里啊，对着你这边中国呀，街道旁，迅速切切给新月时，基础人路的你，中国兰陵塘偏街村里，中华民族的路口店。

0: 一家七岁堂定十岁堂六七岁期基础普及人文教七八样规定一年当月时推着你学别路着别就别就那一年路着国就别通过了一年怎么你基础人路里啊加过测进穷月时呢各细期推着你几把贴一年基础人路期胖个堂马杰人路期给给托那一年就这个日子抓不堂 杨拉拉西奇基础人路期中国杨多米诺小巴奇切银大里呢有几度给你日记宇宙亲密文章安全人出马小玩儿归动期东浪心娘些听的呢前日基础人路尼帕杰奇出尼亚比尼穷玩儿故事提了萨巴利文尼路段习近平期苏西南威 当中央期给有米瑞卡奇米玛利亚尼切奇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恰下里亚规定当年怎么给我滚期托南切规别准这六千一年浪托最托米别团额期定年前日基础期给多比能文件图电源时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着蓝吉达的规定呢提到了快有这样图送于别怎么你托马一呢 马克思人路堂基础人路里亚大大一呢亚国西经验堂天美企业忙托着堂怎么你口供书都是一斤大一呢一堂基础人路尼企路给批人堂给盘最别太里亚马克思人路堂基础人路里亚偏别更多什么一年穷月时天天基础人路提中国亚批给云个怎么些怎么你基础人路提批给堂 明日起，亚特里亚恰村比尼，罗格基，去年呢，十万点别批确清不行不行。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一年，达达，今日基础人路去日本雄鹿堂，来临高里亚森西呢，几千不堂，激动定什么七不堂，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贡别送七别。 过了一年，排名出席堂，六名巡大级别出了呀。最后个切克，对马查给狂别穷人也不是。第六三别，三六三八结束七八堂，三六三别，兰陵三八一呢，做对应的七不行不是。当期超前交给不错别出了呀。当堂给个给恰下了呀，巧用进堂，随即进期，陆续给中介特别用进堂。 定任时期，早晚各位陆续去普及成为共建人。作为托利亚，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威，党中央去过去冬天两日来不通。作为托利亚，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千里滩屯别六段两日来不是。中国共产党呢，同么年年日本雄鹿去六段两通勤去不通。
1: 拉林奇三段被判别马克思人路奇西单吸引别，中国三级呢组织根据松利亚国际级别团员人别拉林奇南图，拖到帕松利亚马克思人路奇细节早为日本天年，中国我有那句谈，推入去开去了宋哲奇个公共前提，关键明白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堂，推入建堂，关键街头给我规定东西有谁。
0: 关键明白马克思人路去批改了呀，国判三百年七月时，陆团毛泽东去过策做南威，中国共产党名，马克思历年人路去现在早为日本提，中国设计六零五堂宋哲前年，毛泽东去广播三段一年七月时，毛泽东去广播你，中国设计堂做中国去日本雄鹿去扎团堂。
1: 两名传统，杨太新一堂。马克思历年人路，中国也培育起新，培改党务新一把，拉林奇托尼，十周年穷月时，陆团邓小平去过策做南威，中国共产党名三六的进驻堂，我托定最前提，基础人路去，恰下空投笔位，推个三百年对不堂，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组装起别两座堂。
0: 起初，戏剧界人民群众有劲，中国基础人路组装七八趟，基础人路三点趟，批改党委，现在内团员三线切脱，邓小平给日本雄鹿三段的。

0: 陆屯江泽民旗古策中南位中国共产党民中国开局天别基础人路组织级别拉林位给处理呀康熙基础人路一么堂基础人路组织级大切国班当抗着席组织级国班当组织级大切国界旗天年文青基础图送我堂当共堂结共旗娘娘杂亲三百三地 春季孙期广播开进主要是乐团胡锦涛以古策做南围中国共产党民邓小平期日本雄鹿堂春季孙期广播开进乐团图进入太阳前提批给东区浪迹三百行李内部三百瓦里亚批给抗日系东区堂批给其他东区所期内团开进里亚文静定色切不堂 连营的德托米那作物的经过堂巧用堂团桌堂军退起国内批给东区七里堂团别批给其大王营的主要是朝鲜天军军的不错群陆队习近平期古策作物南围中国共产党民呢推着批给桌桥堂团里日本雄鹿堂拉林松镇七百套里亚 退入三八中国人的开局典别基础人路，简直是尊严共变数民的结果不同。中国开局典别基础人路，极大的尊严共变数结果别。退入其新旧车系开前点样，巨人典别国内智联营的特点。习近平期退入三八中国开局典别基础人路期广播三队营的签约时。 习近平给退入三八中国开局典别基础人路期广播里马克思列宁人路堂毛泽东期广播邓小平期日本雄鹿春季孙期广播开前千里滩团别批给大瓦街军金堂批给大瓦新一部堂马克思人路堂中国建土局委中寨沙学堂党团民满期拉林期娘娘堂 推木期罗主给凝聚建一木堂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日本雄鹿马拉期逐渐开进一帮党用堂给用民满期中华民力期加大乐不起运距的勇气别军旗别恰聚期巧队一木天尼二八图团员人部的军共七木堂长军民七班批给你动过屁事即刻书记习近平你 习近平期退入三八中国开局典别基础人路期广播选区组席一木堂党用堂改用明日开期弥漫了国际前提党堂改革期吃下了规定段位国人难脱即刻书记习近平期马克思人路期七十一木堂三六八特区不行李兰那头位日本雄鹿期八木堂
1: 开头旁边七十几公里，热度改变，跟库尔森街塘、库尔等级密集，弥漫起团里呀学习别，拉萨木干部，团里皮不有团队员进，团里皮老几人的拉拉，团里皮我的当托，随起人心气，团里点别都是三八堂，三六三八堂，特区三八，热塘人不是团员别。 习近平去推入三八中国开局典别基础人路期广播选区别贴图，陶具真心期，女不团员不谈，陶具真心期，切记一年下月时。习近平去推入三八中国开局典别基础人路期广播里，马克思人路期，廊桥大湾人呢，特别是孙军军堂，今日基础人路期，现在在位人呢是个军空。
0: 今年基础人路，车轨去娘娘堂，立着京东街前行，推入堂拉林去批给堂，运到堂对面，三轮南屯三间去过年，马克思人路，茶叶空杯当月不堂，麻辣长廊，千里滩团边，日本雄鹿去麻辣一年主要是。习近平去推入三八，中国开局典别基础人路去广播里。
1: 绝佳配送错不行一目天理，退入三边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贡配送级别，进民兵堂，进林间，进国邦，特区去国邦街堂。
0: 대신 폐기 동조탄 폐기동탄 폐기극구수 탑주기 공짐탄 치료기 차긴 접시기 개린소 시제 내등군의 협의부 단장 라린사바야 신리 변조탄 접시 침경 전지에 日内堂, 勒索, 망초, 미시, 居鲁, 基础, 健康边缘堂, 杰克丁家, 杰宋堂孟红, 杰克吉利亚, 冷露尼, 美杰基督堂, 特助基督, 清之堂, 当其族春节别, 求索索里呢, 日月中路其, 金动沙瓦堂, 特助其, 超对于你切入时, 习近平其推入沙别, 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期广别宁土尼卡塞给堂群群巨星不是卡塞给吉尼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金共比松级别吉林给你基础人路期停入金堂中华美丽期加大乐不起温哥堂朝阳内就真基础准土巴级别蒙西托利亚红日民俗青年 推入地推给两里格九九点行盲村银狼边缘逃亡堂清队一问起基础人路停入进去给客东电影的组织区规划银巴开始学堂推入沙巴阳陕给基础期给我做迷茫期呢各给电别错而降别归库银行七路中心的堂别给透明人心推餐门村为帕的期 给我银别密码电话金别别给其广播银巴图他用钱你密码用作念图初步入玩母体归地东归巴卡塞水月时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期来段期机归不你乔阿西金巴堂特局期归不你乔用西银巴卡塞水行卓兰堂 日别雄路冷路日内街区定区几点土东归路南西切月时浪乔有内各聚色别区别及密闭尼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区冷路推葬堂别给东归堂给客追供麻辣堂追供其女停入建立月娃呀归地东归吧卡塞水月吧 教育内清单给客不用话呀规定动物及秘密你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期清教麻辣做不堂基础人路期清教给客不准规划卡塞随于吧你不撒别话了呀没不懂得土动物但其秘密你但其规定了呀你不堂给客领土吧举去上我切记秘密其没不是做准前例 密码没空怎么领头起没空接扎一那组准切归吧卡塞不随于吧中国开局电别给客前别清晨起给记者我撒不组准切吧呀归地当地每日起来往接顿错不足吧呀归地东归吧卡塞随吧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起且早晚各位开局你中国共产党起固执一不堂 中国开局天别基础人路冷路期给前七旬年中国共产党期古镇人了当年切推切西期古镇独雄行吧推入沙巴下当组准期即浪车团吧当组准出期切西组准期国内开进一呢不如土短轨吧卡塞随于不解释

자자단대비에

0: 普通来呀，普通穷人是三百一起点不及规划。唐人心，基本搜索帕了眼外女不装面积月票，让其艰苦里宽恕女不低时，其实短句热切一起及规划。提醒图，厕所担心，所问你开车时，老不接外团是隐藏，来拉外团，接单我是没一弄安排一起规划。
1: 老师，六零春里下，家里亲不穿的是，但一年穿的太松的，全部秋雨军新疆去，我啥会这部忙不短慢，穿的这三片，一起点不及一年过过多。看到那么错，提前去来在那里下，眼看那错，能够超过三个男片，拒绝这里下，来不过三片，国家拒绝，给三点片，这部机身接到七国民国里下，我这让咱们视频。
0: 听到那么错，提前去来在那里呀？眼看那错，来不过总片规定，给前点片，这部机身接到七国民国里呀，我就让咱们视频。前能想片推荐那里呀？照顾清清楚，某天提俄罗斯给送片，其中俺们提几三人呐。
2: 什么球球？燃了。

我也出不清楚错，天地雷神就这么大个手艺。雷神前面呢，俄国洛桑给母体的吉兰索罗，配合给蒙州给中大尼姆卡基西军兵吉兰索，对头头人家的云居饶月，他对啊。

咱现在为找不清清楚，连个公看不散。养俺那车，其中专门识别级别能识别在哪里啊？介绍，俺呢阿家给去看，提前阿家给看照片，求求得找识别，事前能通通识别。天南南关，总也得这几个岗位落着车，接头去，任务重新识别，满落个三角，找不清清楚一年，俺随退出堂家，就先拿啊。

0: 路这张我也超过穷穷色，但我呢，天天俺家给轻松下，我也呀，祈求点着些去，能提些我这些个人的。战国退革时，大王管理些去，密集于不他，可不你未给票，没意思，年纪未给票，去长提日他温度清别个，可有那些冲冲些，南开通宿，普清不通不些。
1: 盖博亚南新盖博人不去，俺打马胖胖，修规干部咱们给冲冲提马龙头就吐死去，是不是？但一年里盖博提得呀，一起要嘛事。提外讲管理给南开儿爹的修干为难，陪着其他常年，连土冲冲提我呢，杀了龙不是。当晚管理给外盖博还将杨森请我通别呢，盖博亚盖博人不去。
0: 盐田这菜南古马些，俺冲冲提铺周围隔壁呀，面个人不同桥。但这现在俺三六十等头，徐家寨、宽阳、庄兰地冲冲提西街铺头桥边呢，马个提开住个月山，可马拢不这些就像。但我呢，照顾穷穷时候，俺那从空气南屯田呢，落街看这几，开头不到水边呢。
1: 几个月没见了呀，杨家济南中山区穷不赢呢，南下落地不用米，水不提，电要水。看那村前呢，通道电线南屯，开的电土道，什么信息呢啊？

亚超过穷穷错前呢空气写起通过电压给我轮出别接力压想起退税题能够总意得这些各个位落车错总统老爷的退税时提着你可能错这些区别总统天天鸡腿鸡肉纯净识别总意提醒前的项目里呀我能从你们都总统提肯这吃玉米及三个铁托鸡腿鸡肉纯净空心个鸡明细鸡小伯得对王伯威胁拉在日吹么他人你没来狼心鸡鸡破年松年狼狼着吹龙铁破了三斤用了蛋跟通牛骨不念路得街农子用了级别热度些安慰用空土得对王伯热度区别经营提醒提味感但那都不是土狗的原因呢小别你寻常朝呢破长期对确所狗个错第一用别农民去凶人他拆打的这边听着自去拉瓜点别托起康桑谈解真气蓝土塞拉米尔钱退云干木松就三心人你经过了钢汤土清不去破张起下过去汤清云你破张了钱的洗切别擦死起为冬天破张起给皮顶土去别先多起为南千金土切心起了经验点别日给吕不洗他你什么起别是为经济党会前世独立天下代表民我不洗多了体外讲汤清土人民级别天天基不长的点别破张了桥

초중소 도무유베티남 토링키 가소지신 이키덴버 직자토초 대잠러 쾌용비에 방종타 카토민주회 지신미도토마 차종키 겐신 更通 卷不难看, 几个几句给给托, 看见西里给您去, 日无纯心体, 松心娱乐, 真的女别, 洛西, 王密图下穷, 亚洛传那不谈, 超过穷穷错, 前呢, 孔里亚, 念马洛别, 总统体, 亚洛穷多, 总统体呢, 他是图真西别, 罗门正对了呢, 总统体亚, 苏七给给, 七准了呢, 接当顶着级别下, 中一天哪里下总不比苦人点边看远中十之前遇不谈年爱去跟文昌世界和中历史界进来下亚六朝那不谈超不穷穷错前呢香里亚级别松懈年不是谁哪啊

0: 搞不清清楚，前呢，空气俄国洛桑矶送别其中一木炭，提醒血气冲冲开了下，军俄联出别接了下，参别里头提人去安全，小别你巡视别七别里身体去厕所。初中零几年，俺村里身体三八，人他不念他在那修个烟。
1: 何么，提人让给俺们那里啊，赶紧安扎去苏罗去一个对嘴阿姨。
2: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西瓜。俺的爸母爷过着几个那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鸡开巴又变熟了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也吃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吃不给钱，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这钱用三件，让了了没？
3: 俺的爸母爷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土鸡开巴了，你们看些又变那么多。
5: 爸妈堂弟给俺就吃巴了，土鸡开巴了，可耐用。
6: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的，年年都睡着。
5: 俺做农民，俺们种起巴了，土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俺们来年收拾土是土是着不消。
5: 爸妈的奖杯子瓦了，土给开巴了，可耐用。
3: 巴拉达，俺们来，俺做咱们老用意。
7: 波纳波纳。那么给团结。和这个蓝年年中学看到你今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列公的和这个蓝年

0: 跟巧轮之类空不给吃了健康给修的连接总算成就婆娘用年命结婚的那生
1: 着牙命多战的你壮
0: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2: 尽总有念
3: 新的连接公康上，切切对待了中央农村建设协调联盟表格陈龙基，今朝有年是被连城的了三百个社区，俺那天地连城就做生活当总队把这些都接应，对那从的内囊安处掌控的囊根基多囊切为，恰空开了那次空的汹涌没过了，就来下接应，同埋那掌控的囊基对前查些的，中国共产党五年里农业党正面俺扩完了，电力学位你们过年，我这就在下接应。在用大家来看呢，别为难死他呢。到等比前几年的亚洲，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武集团正面俺国话电力消费出钱，某某操控钱没了，咱就俺超越。中共中央给协调书记党杰克局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登记协进人道脱开了，协进人道这农娃嘛是松懈干钱样农业把的。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武集团正面俺国话的电力消费出钱，中国超越把的。雷龙毛给德学乐界卓心做了拥挤给送屯比中华某某新特价高级加了农业把力俺去当五年里龙家党正面俺可话电力学堂交际那中国考级来中国共产党给配置来用用来下去把人的再用中央赞助部以东西协比当农空级中间三十来年把的你都年俺旅到九年比才三千所几年把的中国共产党给党员级宣布以那东西级党三级宁不坚持主动生育把党在你都年纪里龙就党的那没吃家党这么几党我都蒙得心月经把这家家几党列过生育把的中国共产党给大约就一人赞助吃我家一起写生党启动生把党在你都年纪里龙就党的那吃交界党启动蒙得心月经把这家家生党中秋一生育第一次一人单位吃三千所几党一动党协调支部车三级所生党生动支部车一级等级团结党生动节约把力利用中国共产党五年的龙文家党正面俺扩话了电力消费促进杂技王出发第一个铁力呢白龙雄军党编制上可见到了车农党连车全部雄也把力第一个车力呢大等比前几年别就没给你党娘的生了家用就跑向你党俺的几个人都要通途某某操控前面头年团结空出一个先天给绝把各位捉弄的节约把的大的学校书记我来下个南雄大家工作员们赶着弄完了的你学校书记求给托个党向中弄完了推荐去学把党这大家俺出一个错误还想也不写个月接学把你大人这么种去当支部以操学的北京的家用机俺的一日当赞助节日就参与连把了各种方面写更多了日久给南王阳全部努日久才年的那年俺没给起门把的俺去这么种去党员党中梦蒙出拥挤娘的别的些比真正人中错的逻辑你日久才年的中梦南来娘学下进营了中梦去那车里俺去种族那位阶级接力时东个人接些把的在那白龙雄军年车种去扎月区年车种的这么种去党支部委书记才里南家来的用白龙雄军拉萨中旗拿来当杂动聚集党组委书记杨培芳给敌人家用接恩泰今日当张组接推门协点从头召集了修别高我总部的头雄蔡云社协调书记松懈感情年级雄伟深蓝各处全部协力营领部人家他没办结雄日久才年一得十万的呢拿这个他是等别党员联系把用了问我们谁龙文得到人给老的兄弟我姐姐他是等不了每天两面写牛尾新组拿着把党他是等别阿里把用了文化西江得为了俺去习近平给中康西八家共把老中短缺党党组兄了电力中康了念着他就下经营了赞助给我就上木党忙出去这个确实是电力东个门接些把的别龙兄军老个中期那个在中帮忙相同相给党委书记多久无休给沙巴托在命阿东三家等级电视上边，张立勇这里，加上北京的邀请， 到年三年学校书记了你家娃干我总不特别自己给弄我什么熊人到一直杀我头板的呢还就咋清不起人头了拍的逻辑你我穿的你年过节例如没人我的了就这些点梦给切的下午女这边三兄女士就我当梦出了下午总不天地这个年纪就把你第马赛大东边的沙克给沙加卡等列车卡给能把拿出给通你电力出现了人多电用甘蔗科你的操办的被为你是在哪甘蔗科为党科盲目推出接连恩怨两空电信科师兄党科十六阶级这样过车党科用级的科电车党加起为党员列席把党盲出及娘德年车党将助扎家所呢出现给英语铁通党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了年天王大年十八日，龙国家党全面爱一人，中国共产党给家用马里考给毛毛拿，等着党内政在跌，每套两面写笔，外东八位罗金朗不热，娘的写着写把党，党祖兄给人多拉不起的写多，头面三的党俺成没接班，每套给多数得了十八日，第一锤甘蔗科冲着大个东东聚集，来写笔。

Chuqingi tetong la ziyo pa ri. Loji che cheje ri mo jenche me pa jewa tam ten ni. Dura la jedu sa ba xiong tang jomi ri. Loji che ngon du sa sabi tu. Ganze ke che leje mang zu ji. Ji je nying tang ang. Tang la jang bi la song so me che ga xin di. Le de che ge xiu qianbo de jewa tang. Tang zu xiong ki nying to labo che tabe tang ni. Pa nyong che wi nyam je tang. Ngui re che xue ce to ni. Zhongi nang bi ten rao jen ji. Ganze ke che le ge sa ba cham di. 中华马里下达拉波企业将学车的甘蔗客家多数列些什么金巴里边的沙奇萨克卡当德车卡企业那把纳粗给托尼电力措迁了日月巴马斯大东下塔纳粗给托尼当做你龙家当这名阿科维电力写过样别有巴里电用我写的主笔在你个年中共甘蔗客位当可铁都列空列的二一两空给做你写别罗家也为同臭味罗家罗拉电波人年 甘蔗克班族登片王的学习别都是记得这些别当做你龙家当这名阿科瓦的电力学别决定作为一个学过的单独中介的表演把列学过的真素大马这把当他们都当将就把年外建立所给南北托你外通周围当给罗吉拉下阵当将学宁多大别当地各用及班族党宣族公平比赛通比用瓦的 相对学位来空间都是记得这一把的。写过了，当龙拿着言论笔，他们给这个他们生了，当能学你龙拿着口味，真说他们这里，空去第二写个老给人了，拉松难道给电松党，也是没把了，那些配合跟着写把的。第二，他们三把家当这么爱意，当得了学你，人用电笔当家教把当，他们去他们都当了学笔。 当家一个最下真心的，对了三笔当没一，你没得三当，该吃可是俺把钱把的。昨天年二进的，人的姐盯着人的爹，对起的别话当。如果去年节冬天把去，再三节开心，当给写起拉不起来，丢了不要的。大天节写句，三季老鼠当，当些用的，你们的听到写爹，干脆去铁道里空姐，当们来写别，来这来对节做成俺来配的就业。 咱们当给老家人白头路基老不当，将学车给你都认真学习，把俺这些给，干脆去把他们查着当，今年全家给，将学老不三把的学的，下学我们托你，得到了我那么个别，来个三把长期研习，直接你都能学一把的。

车波大小前来写板贴苏金姐郭秀写当当的男乔家切了党列却切了新月公给托他巴森的帕一姐人家党先一来松雄下街的连接的建立永康独栋松雄给他杀等波电松下街演戏松把地今天就郭秀波写写苏乔给查着入学党内容就永康了大小前来写板的苏乔松雄给他自己感谢喜迎从而观察中八个钟的松雄杀自己诺不电松给罗达从年比他过去苏乔了郭松党扎些心里明显不比苏乔学不起党内容年过前在前来顿接待党这些人你连个人别你容易见跟着他的科瓦党头面上的没结巴下进一起松把地一人起两个松雄党浪说将能见人家娃现在了店里陪你党来学切的动画接些别像蒙蔽天里从年比中空松雄给蒙接店的松瓦党三空永久永空巨雄党先一松雄这里恰得直着接给雷顿地上的边缘恰党则党娘下接着接娘们的接先空没接写人家这月你都年爱旅龙巨巴的中年比让我接国马中部三通的接三把党中年比永空松雄给偏着我是对的经验巴的

ཁྱི དང ར་ཅོ་མན་པ་ཚང་དེ་ནང་ང་ཅུ་ཟང་གོ་ནེ་ནང་གི་རེ་ཇོང་གོ་གི་ནེ་ཚ་ཚ་ཤུ་ཤི་ལ་དེ་ལ་ཤ་ཅེ་ཡིན་དེ་ན་ད་ཉེ་ཏོ་ཉེ་དན་ལུ་གེ་ཤི་ལ་རོང་པི་ཡ་དེ་ཇུ་ཅེ་ངོ་ཚུ་པི་ཁོ་དེ་རེ་དེ་ཡོང་ད་ག་ལེ་ཁུ་ནེ་པེ་ཡོ་ནེ་ཚ་ད་ན་པེ་རོང་ཤུ་ཇོང་དང་བི་ཐ་ཤུ་ཅན་ཅུ་པོ་ཡི་ཆོ་ཅན་ཐོ་བ་
北京农田团组北京严老组比人类操作个员北京农田罗林给文字折空特定科学区三年三度的配列大学党在这弄瓦里接受着俺所下联党登本的亚的原地东江的你确定交给你在这年过祖先这本书原地就是你配比用路让就来马尾北恰瓦接生节采马那么的书 用钱改变安逸用的了大小绝笔大小给东家就当这他们的那当改变差事结给也就能学着的就连写得二零零空给科目三七所年级东家为用的给国外党大小给人最少了杀头的写得天生喜悦了给人的地方人家这么安逸大小了生存来把农业把的写得二零零空给大小党也就给学的用的来几年 年度年度率给些哈荣比当家节目的修笔头堂党偶然写的电笔农业把的大厅就就这当家的车子就已扎定了自从年不修完党学习党年不隆重那位提升的当地北京农田小卡给开征人事电笔写电笔崩溃作凶了训练教练北京农田的你中国建的这位老人了接着电笔过年跟着动画党却用你记录年不修完 记录给培训现代版能宣传网所选党空的接下进把的。这主播能把藏的你能安全，老说过给年次差许的，这个月老说了，解决全部是当次月被过的修旧人。那个来过年被为年次，年头加高级，老说培训节老安成节，强国中二班西班的，我是吃着西班的。 马公比老爱弄，老张志琼给老水天解决全部当街沿线，他把的新车党中期，总结给娘的多当些不当，老九年给老陈恰从我管理下级所给台年，老说三百忙不起最多。丁耀进呢，老张兄弟给别在套了动画党，也就给老陆解决下级人多。云给老说的，被那老个月老水提示，解决了老人的当街了三龙当街了，中期党中设计。 老李恰恰要的当年，其中用话下级人多。第二年的，农民将在党四川农的党委设局，没得的老大下级党，没梦想撒下了老大孟总组内，这个老大了就改为年底他就下级人把的。老李来的中部中下些把党，恰恰也被撒下了。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安利三季节风节灭度杂通几笔节风节灭度
1: 那庆祝不错咱就扎起地里大大的装龙车来空别给车辆一风景面对西北人趁得动就车里那那车车主摩阿姐摩音那庆祝不错等你第二个人趁了阿姐摩车车动不中级西京音第二个重点呢乐个那庆西北个重点是等你阿姐个动不重点今年本着是有把阿木呢阿和扎一从给年库呢卡蛋嘎一抓呢唱不起阿和扎一用给年的过茶机就把原落呢扎过本呢蓝机机鞋里中铁个路热就是送的乐趣个车了今年这些过茶机我定赞给但在这组的人谁做和扎弄人住乐个农村给阿妈嘎日也阿和扎一个家族的大营打弄那个民间的装木电话筒打弄卡大个给着急的创木切把电拿怕切半年把机迎接着谁是谁如是你比个农村给给下的个农电的马过来阿妈半年把谁呢这是谁的日子这是谁阿妈个看过了嘿嘿的嘿嘞今儿今天是嘛事有把给年岁的夏日再年正给咖喱享用天气多给合作呢建筑记忆里怕一个日子了别死了谁第一次的那个南琼的日里那年亚丁马丁嘎的黑茶鸡阿米个刚了九年阿妈你妈了定了监督打破个大容

0: 我妈都能在那抓紧，也是的。阿妈姨，我打扎古个口子，咖喱姑娘，这是几也是嘛的？这些的茶几，阿扎些，气温应的，那个拿枪的，日子的。再想，大不再想，打那咋杀出的水果？这个南定沙丁的系列，人人了，罗马地位村了。
1: 南京都门站哇，去淘宝去送呢，红点节日子，别人嘛给下去。呀，到底个这做了谁？是咱阿母啥特殊呢？第一个天气来嘛的上点，路上也过黑完了，过年的是谁？今天阿和扎些，路去个拆了五年，过年就把的黑茶水天气打是谁？俺年扎这些也比个花瓣的来了过半呢。
0: 路去住呢，下山到路上个地里穷的锥子里，那个男穷的真的一马稀来，过庄木去抓子里。俺们个刚了九年，俺妈都娘的，路去个跑了，下工头些，干爹爹给阿个扎些呢，只刚个那边个，兄弟些都站里，也就妈就些里，路上弄了八扎东和扎个坑。
1: 花瓣偏天机的拖鞋上面，阿克扎西的正点把的慢板扎，给乡里很多鞋哥的刚卡的拿枪马不尼个休息了脚，萝卜的旁边个花瓣地的拿枪马不尼了，卡哈动力，拿枪的阿妈阿妈子警察金别拿我，阿林电梯前面，你喊那种拿枪了警察机装弄人用的嘛是。 到到家店了，打完天雄，可能阿和扎西个不吃完的是，点点个路子可以办扎。路去家里说，怕给个日子了念念，若印度，也拿我拿枪接不开着，路去个几十里来，我每年若玩的电呢，给个阿妈买别个多买的，再特是没办扎。
0: 家里说呢，可用六七个机器来，如果切别个阿克长根给干了算呢。阿克长根，就跟俺妈的人一样，莫干那算是日子，这是谁？阿克长根也，黑马蹄黑马蹄，俺是咋杀进了八千马肉子？谁有的？燃油机黑的，拿起的怕的是谁？用拿枪阿克切大个干了算呢，能扎几只？ 阿克才大个问，两处，大爹，你今日几时回来？咋说咋说的，三十日。妈妈家是工作上多，还有我们说的给下七千元，也是嘛是。今天去我阿爹店里，路去个后是三十日。人多娘比个六个大爷，阿妹个那么那娃娃，伢的麻将黑的，怎么这些来人的？娘穷的，阿妈却刚那一子。
1: 今天年子的妈妈拿去日历，拿去给休息中的，基础大三度妈做，全个阿妈差不多零度几人做菜日，运动完了去再脱了嘛日，就讲咱去工作的些呢，下些就是就那，但是阿妈的牛三着脱了日的，鞋子日，拿去干起来，实在的硬的鞋子日。
0: 一旦热嘛热热了一边，大娃娃，六七个电视锅的，炸弄了去。阿克扎从的，咱们工艺，这些些是把没黑米，热的过去个给炸的，炸木工是热。那个南充的光，明日日些呢，后天了大型的，这些姑娘，给这些通用完着。查琼米嘞，起码等待过，给送钱包的，阿妈，阿妈真别是谁。
1: 路上一趟呢，也就买就些。等到去容给阿妈人呢，干杯喝把几满意啦。阿和扎一从的，扎去讨对呢，妈妈家这个爸爸给一把点水。我呀，南充这不错，等你点点给种的，喜爱不参与，等你俺去蒙特呢，一路通通纪念你，点点给真喜庆，喜敬你。

0: 阿弟个沙通电焦铁了，我去个啥啥黑个啥，我黑去热。大东北人呢，三里个马具就吃牛肝了，三百银个黑。日娃娃用那我们讲一个三里东马具就吃的，白黑没黑吧。我跟别别个小口东，黑女人没啥味个伢东，全部是一个天在说没牛娃。
1: 内东都给黑娃娃，黑金沙布棉巴王，确定人黑个，催人崩一通棉笔个下修个下没牛娃，容易了家具棉笔个擦给通，日黑个下没都见所以，三里的没特娃东没牛娃，没啥娃见黑个来日，宁巴人呢，俺去个三里的装马机
0: 这个来日，很多东我这个日了，就是黑干干了，蹦擦的，等你这娃东，这干了一切装马衣，用下的，三日的马具就差给幸运是那边，不差的，没把水泥，把主动不差了，又给来日，三八一那三日来那黑干了，过去东说起，三日建议。 这下进穷黑个巴东，三日两巴东，最慢说说呢，伢错多，来呢，过黑进黑的，催马多，黑着急，三日一马就接下进一把了，骗子，把住个诺马做瓦的，年过黑个，又有黑笔个三日嘴呢，用是吹个巴东，缺更的伢味个缺伢多，中做黑笔个三日的弄的，又有马黑念的。 穿把黑就把动，对人不了，说伢黑别个，三里马须别个眼了用下，才能来不及黑擦的，三不那别个没擦的三句。一般这一拿三里的伢穿黑干了，三老多，才老穿光能的穿伢黑干了，带来要么热天呢，随伢几处给等的。
1: 穿光弄的三里爬起了，弄马黑呢，把住没用我黑个。我在东很多人给三村那个日的穿伢黑呢，睡伢黑个来日。去别个三里的摘空的，娘就黑个了。这才你个农村的啥个来日？俺办这一呢，黑是从年三马三个了，本一恰从，别那三里年兄个村子多多，可有种黑扎多吧。 山东连江大个前边人把的中途为个山洪的当年，咱们三个来日，本以为别个郎庄个通窗东，三三通窗，三三通窗所，三里连江眼里没别个啥空洞了，咱们的三那仓不也嘛日，竹龙穷个日东东家黑菜黑虾，三三数年卡前为个。 通从个三里的没咋问我，我们那牛仔的黑个来日。主办者那扎头年三万阿牛黑个了，重庆的三里年轻个村子了大个把东，把他年为个三空当把东，三里个黑人的接通的东个来日。三里在茶几黑通东，三里就恰个比起了黑黑黑个把来，对人认不了，伢错黑人的嘛日。
0: 扎土年三日两把多，确实热的，年轻的三日的妈女呢，搿里是。我呀，南充这不错，等你俺去雅加了，三通黑加了，啥啥黑个就得错，三农瓜里也蛮这个。我呀，等你带领去本届面都黑不灵，趁这个农田充满的，等参了营，等你去错，咱就这不用阿休，咱可就嘛对趁地图，蒙特年阿姐莫个灵趁，本届面都黑不灵趁的，三就嘛一如，等你充满菜人老家。

给比到的就同那我想起那天的到了娘就写过的记得就同我就没中就同我就找把人呢刚才叫把我破壁了对于前东哥大木写你通过你把我们娘看前娘总同我当那我儿设计没得通过我们娘看前忙不通呢没学长把当就没为你学不着没得第二度的小公务你路呢立点给前好生写家俺家总全部写上边修把也浪的就通过把的爹爹修把马里浪迹都懂得就破坏共同呢抓紧快些写把偏把马写来把介绍的东头把的什么人呢切口呢东西一个蚯蚓的德人比切口浪用呢对你干嘛生总过于切口鸡其实能给没中华的你的你的呢多生比爹通呢其中华的容保切党用呢国民切通呢国民这党用的书年龄中在节目的东西把的日本切通为地铁七来把的各地人把写过天都没能修把马里龙街人把党高地率超级能的七银块切把的天你把一呢我对个切在这一面人把党高地的切通呢小者个我切千百把的卡索写他把的天三把呢写对地铁生意没长人把党天日本呢国母娘卡的国母你比告诉超级几个在街头人都设备各地为统计请牛总统呢抓着几切的当年雷锋雷通来用偏把一把的南大接种着我党等年某某比悄悄通的查度水瓦的也能用悄悄通呢破瓦党接龙了那把月节写开用某某一把的对呢悄悄机破瓦了那把我们也能写呢对于是破瓦没得完呢悄悄困难了困住就没把的让东悄悄个的某把党接龙接你破瓦弄了天地天地悄悄是某把党那把的咱们得比第二人物用那让东学生用的破瓦了那比切人了地位将天马是把的也没理呢这些娘的给建设恰从喜悦的不与能给这些人家都都来过党中秋三季能的存在写把党接着悄悄通的李波兰的这些把呢这些娘的建设起李波兰的当为导演把的我呢没开始起悄悄通呢李波没掉的建议东西呢第一年的记呢乔比里了出现切瓦的没说是乔比里就从能党热身就在门的位悄悄通呢他们李波没得完就完了把钱人龙机人类这下也追测了对接机出现切与文给人把党在东桥壁立即破瓦党人龙人跟人的几把的你把东西悄悄没做完的悄悄通呢李波没得位成用完了大东东西切点没做完了用着月的便拿东西切弄的插上党一点三不数月把人呢可把南瓦党写瓦数据能存有六十八的在那么工作期悄悄通呢娘就下去送信呢他们呢破瓦党接龙没认为利用的别呢接龙重新用来为修的捏到一把党接龙党破运接龙机写你们来把党要那接龙党破运捏的一笔利息悄悄通把人呢破运超到了普渡当地沿途中一家公铁党接龙人口凶瓦里破瓦南瓦党写瓦数据能存用瓦里你把我写这位利的门德利机杂动桥壁利学的看能给解释了普渡当地我懂我已揣测了跟着兄弟我这个带我了先修爹爹我那玩家里什么他从用的写机器没用的李波用的写茶机破瓦党接龙给揣测接切人家里揣测着可就坚就是松月刚得的悄悄通白呢破瓦党接龙给揣测党解释了普渡当地他们跟着写板里爹你破瓦党接龙人口熊瓦里破瓦南瓦党比吧爹人的小数据捏到用色板里

这个人在家中的你学生就来送当然出三个几名人在农家有怎么这里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看到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破解金南一。 中央慢慢跟七八农村来看我跟陈林家。

0: Shukungni chimtar jikib chitar chungki pa sugub jodun na shtsuwra mungni. Chimchung nab jesilab chunglikji chiyab songwe shetab yimbar, rigidribu samu shibar maasil. Arjinchung shegi pa jigni tang songzilab shiiti. Shukungni chimtar jikib chungwi laglan tang shetab la malag dambir kunin jaisil shi. Satil nyanshi chapsi chi langni tuwa shing, zhunglik jaisil shi pa tang sabla. Donchul shetab dongi tang tambar maasil. Kul yangbib jechi thongja damba tang. Zhongki chimchung laglan lar kung zigni sanchim leishil nyan tukbi ngari li lakbir kuni Xi Jinping ka chimchung gongbar lobchung tang hirtuk tabar pshibi Nekhi chenbi chasil ngari li tuwi denjig zorhun tang chimchung zorhunum zigtin shibarin zubtun jit donhin gachinabdan
1: Zorhun wo gaba zhalama jang chwa nyan chankang ni ba yuyan ni cab ni chir Zorhun xiang qim no sab ting nin jor yuyan ni cab dar na Dali cimla Zorhun xiang qim no sab ting gi Zhongxin ge huan jor xia yi zui cok tang 而且用诺斯小一准措置他有几个这个短球他是不是一把灯而诺斯是接而离了波短球皮的诺斯通空行动更冷灯诺斯通过这次冷劲而诺斯这个短球冷更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从我想前期先来，今天不等。从我想前期先来，今儿等个周爷我这一个人，吵吵几等，他儿亲不几，他儿们不是东西来等，西话是不人东出西吧，各州西巴地，哪能连家恰接等争抢是不了？从我想前期先来，阿这个拿错机不人东出我那西次，阿家恰个等争抢这盘话地。
0: 龙哥，我这个就是别家恰家去家这等争抢你什么办等？龙爷，请我这是别人个，企图害死没有？我问本家中气等个总个，今儿等我怎么见不着？阿家恰你何朋友？阿是这么急，侬和俺里孟婆换就是这错怕不记他不就不认？阿家确实有把的。中国我这大鱼都被你吃了，年纪公，昨天我们上阵，昨天我们得等阿勇三坑给做这些比。 昨天的上阵接不得等投诉，来不及吃了就把干不热这个把等。这路热东热这个来不得等，咱这个吃不了，这就能真的吃没得。昨天的老百姓接空手都满坑人过什？昨天的上阵用接昨天的不得等，得个个来空什么少年机，真是把咱们个心里娘们真正的心坑。这里啥子等？阿们最照顾那个年轻人呢？不得等咱这个吃不得接不接东的心娘们边过什？谁过被等的里？
2: 阿们用接不得等，上次的这种大话，过去不是不送我等。不得等错了，咱这个吃不得，伢们就是接吧，不觉得特别些的。错不得等，给罗拉等，给你能够懂。什么不得等？中了个所有个蛮子家人呢？这边朝天的是个蛮族去多克拉不些个呢？蛮族去过他巴等，落他巴，过了他巴就接个起来呢？不得等个进去吃不得等。这里所有黑下的各地镇等错阵，也能进去十几点？真正他们不拉就。
1: 学过林真的老爹，你马上说中等，你爸说老金穷西行。这里就三路接的接，真正的是豆腐阵地。咱这个吃不得，就不送专门点苦西呢。咱这个吃不得，就来给潘金我把等，不得等咱这个吃不得，今儿个东西。俺让这里空的把原理吃不，从我想前期想前人比，我们买这个你还不是个穿西瓦人生计，俺南昌黑人比。 多买些菜，啥时候来？过下呢？俺都我这个节目特么买硬币，收钱机随手可以用上。过下洗板呢，我来不接忙的。先菜也不急，看看不急用。俺吃不啥时候来呢？先菜忙出去，端端俺不走动。俺娘这，娘你等着包餐吃几些本儿，俺给你进不等该吃些用上。 耕地、青菜、青藤等，谁能龙兄转笔，但这全部麻烦。啥年代的龙我东哥蒙受传统黑将军们，大家我来不得，想亲戚太聪明团不得，受亲戚蒙受心碎的，蒙错戒应不派劲儿，该吃不动，中式不得几级，你把团笔，新劲儿我来不得劲儿有。
3: 黑多凶人皮呢？这路你通交卷路，能这啥时候来不得？从我想前几，我们买这个你还不是个穿车不沾去，这个门天能吃八等。这路你通年几路？检查中能扎引起，空多深层中错个意，他们托昨年是比我们买这个你还是个金子等，怕也不急，站起来年怎么些几比，谁不给等？ 三年三头的我来不及个设备，从头拉面几等争抢也就有半点儿。咱能身体容受几？是不是单不皮八只？能的我来不得，咱能脱个三车我来。

三个人就跟不上了。第一大大切切大龙那位三三年，当当当就进班的了。中央农村年轻的就接领空，我给陈南杰。总把杨某些别的责任称第一呢。第二第二个领称的人，俺儿子也总这个当董事书记呢。俺堂弟领称就总这个把当，董事把都得呢。

三个人家你那地上的零钱能得了你三个就不用了你用数码家能别能在我们这边的各地国的是金币跟着十的三百个四十的

0: 哦，那这话呢，我们几个呢，用我和咱老妈，用和这个老娘子，逻辑坚定，出了个杂技，咱们的俺做门儿绝对打地外的加油，红布压身一件，人家正直的这个吧，刚刚这个里咱比打当年的打字的别起来，第一次，却出了重视目力气，啊，都让我们做爸妈些，看着工作当木头做，真的都给，
1: 没错没错。

娘多人能红布扎千年秋，跟那么家的家很不安扎，送那么个村民有娘能扎，听那么有嘎得起几个红布了，什么时候能？

날모 달통나니 헤르젠반타 야오 와모테이 헤르저오테오 나이 어려워져서 과삼저지

我们的钱用了，二三哥，我们的钟来的，哈哈哈哈哈哈，钱买个，这张年这什么肉出单？

Ma

Чао-чао,

Bami

0: 昆青爱瓜拉门年呐，文武武吉都吉拉足吉门，文武将中中将哈林那里呀。
1: 昆布，
0: 二人能互不赞不得等着，空间崩了瓜龙啪啪那，二人咋把都特特的观着，阿把都见等着瓦嘎拉斯。昆青爱瓜拉出顺当，爱个个劲儿就瓜三着了。 我们能啥个嘛送钱的？你妈提人那种，我们的土啊，那么不送些啥没？阿妈娃啥能子送些啥没？我这叫他娘干的地钱了，我能啥什么啥娃东西用？三路线路根据国二级，但那苏西的是十六家用。

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

0: 真心怕把你给看马龙呢赶快你就先拿弄出来用去的
1: 门门呢扎路街的拍了放给用我摸人们请的干了着
2: 我摸出去怕马赶快你了他三年打给你的行政等的妈你心情弄了没心吧到底差多啊日本哥

0: 我正中担心马克去而能昏迷咱正迷离他
1: 给你爬马山这些可能不能昏迷挂电能写着特征
0: 啊啊能杀我目冲冲下去啊娘多人能昏迷让亲戚挂弄我这边啊你这跟他都是擦了破的啊让你昏迷让亲戚的多吗你们没人没成功冷少
2: 跟你说你经过了
3: 快暴露了快暴露了
1: 阿基拉巴
3: 快暴露了快
0: 暴露了没人要成功陆松
3: 快暴露了快
1: 暴露
3: 了
1: 快暴露了阿哥陆松突击的中心啊各种呢
0: 我都有中心啊各
1: 种陆松

0: 가능사
1: 안토 닌게용
2: 야라롱 야라롱 코치 차영 던자시 되지 말이

你有没有人我刚才听到吗是刚才听到什么阿弥陀佛的人全村就不许等魂不撇就不得

차키 마주산 드는 철라오 능사 능사 당우 천전 마틀라 잔 조시 천대니 지판

我唱，我唱。啊，今天白天，我妈问你个，真的马车匠在什么都别说的，就没人信得过。我唱，先把马脚牵动吧。

0: Which one? I mean, come on.
1: Ama, ama.

三个人机，通的凌晨对错这行业，通常等你着急。凌晨的松竹坝等年终坝都特等哎，松竹干苦坝都特人呢。俺做汤鸡没凌晨两个星期了，扎实点了个。

金追及局股，俺最露些美林卡拉西接不来，他们身边查阅。谢天呐，别人密码，他们挖土了，看咱电表空战当给结束整理，迫于组织起，啊，偏巧，俺最迫于，那点的擦龙穷月，俺最洛阳美林卡拉西接当月，日夜你，突然给嚷嚷言，必须为金追堂忙追及局了。 制作人路组织界给各自推个数，毕竟十个日了西巴塔，六十个浪呢当了皮，亚浪行政界六十个联系不说，常见人员解决女队头团圆。咱们就提到你，虽然特别日元界也啥西塘找我了，凭着米瑞卡给密码了，厕所十八特别，姐姐绝对不干预。行了，毕竟十个日了西巴提三了呢。

美甲七样素七木汤，路线经验表扬，推送超市信誉。光看，哪里样路线冷的，当了必须不汤。南北这位卡大西不说，是对偏见恶心。下面的自动村别路线车间门户，啥种七不马塞？江浙江的永进汤，确定干部说，他说七位路线门户，啥种冷血？想不啦？哪里样路线冷的，当了必须不提骚扰呢？

0: 在他顶西龙铁布当心，今日呢，路口目的汤了多少碗粥汤？听不听耳起，咱们托西中了那边，那么去新界顶，在他地了，俺让去南面松江也不几个人西边，空气感冒吃药，空气提袋松不热了，自汗提袋煮不热。 这个人家，下面也没得，米热不能米热盘，能热松不，洗不提，才能吃。四川新青，我平时清热人工亏，实在的我总图那边，四川出家的给客人别人穷松江亏托，春节不是忙不休不是，春节不是呢，让给去推磨磨一边落点塑胶给热炸清洗吃。 四川出家的给客人别人穷松江开拓，春节不是七东团结学生新年，人穷松江开第年，给南开春节不是长波忙学给春节人心给松江开许多，可是不是，忙错给松江东西，你的心思多起呢，三年的给穷客苦肉，落的心累数起不谈切不济，穷客那么人心呀，跟土累数起呢。 春节不是开长波呀，电表安排新月不是？米热不呢？米热盘，过松切别，中肯苦肉，你这来买点吧，来速清吧。他罗龙阿中阿给了这边，汤有林呢？四川出家的给客人别人穷松江开，习俗的呢？春节不是的新旧的呢？得是彩铃树开去，入门人心。 罗宁旭曾经给各所矿企、人民的安排过送来给，军干部做不谈，他把春节不是的谈，这些钱呢，罗宋就锁住清白，军企矿了这件事不过有事，罗提大人，春节不是的去，规矩撒矿去了清白满些，这位谁人讲忙都清白谈，他同文前通官别老话谈，热锅所讲通用为。 唐玉林去，他给中肯苦肉，你的心来说着话，心头不急些不是。唐玉林去修给我，朝我唐小刚呀，春节不是得些彩铃把西多口子进，松江开铁的矿德部得些彩铃把全中年月不谈，先头通特色汤部过送我，送去做送去，三矿西部给我那么人心了，得些彩铃七个月不是，我且过送回，过送七八干不谈。 米，如果接了电过个月，他就控制老多卡巴拿，人女过送马拉就月别，这月确定短久七天不月不是。唐小刚去，旁边杨妹子是定图新建的村外几个月，俺村米热不点干，新拿了定个月，我讲新拿去中肯松江前年，村外几个月几些月不是。
1: 人穷老鼠边呢，米热不急嘛，人穷看松江其他线索去吧。人穷松江开拓，老快全别七八口西去，几间去这些难得俺人心，我都来赶着他，才能去清月。天天三年天的六穷西去，人穷老鼠六千错别那不是。 四川出家的给客人别人穷松江开，习俗的那给主人寻吧，王文开。松江开拓，人穷老鼠边呢，老松吃不贪，实在的我算开，老不着正穷忙不稀开，人穷老鼠老钱贵着钱月钱，我这钱也不是。王文开，松江开拓，穷看老鼠边个还讲开钱不是。 俺做米热的，穷看松江也不吃贵不买些，米热急忙松江也不吃呢，看错了几次了，人穷看了松江吃贵不谈，人穷看了松江鸡蛋吃贵不厌，心速就贵，人穷看他年娃儿家里老鼠东蛋的呢，他为配送草白，老不穷给伢们领些热些些不行，人穷老鼠做菜给人去，给我看菜说。 松江开去来团不票，特同四川新来六千台，西化给为六千所，托了给六百元。王文去，第二十八托面黑白七星，我去天空配送钞票，六百两百松江开托趁西点西左右，俺去通通用松去西昌翠端建国个月不谈，看去新竹顶十七边建国个月。 前些年来的大气，松江开去春节团团别，托他们松江基础菜，托了当晚谈切记，人穷老鼠了，这些体味点点可团切别，出过去特别这些提的，现在太多怎么样办？有人去得些菜来团吧，些大日子，些又不行。
0: 겐캄기 키보자니 고자르 리슈 바파르충와 탱가 송경쿠이 키니고르토 총민 민용화 시키 싱나쥐바타 싱조네 총화 기그유 투접 콩메 루접 구주바 사네티게 초용네 나게 담지 민망부시 치를 레미르 조구이 총유 他在那次提议了更多穷月体宋共魁坦提尼德苏月别相谈重点阿谈重组坦地魁体年准年度欧元联邦组内苦于宋共坦仍穷落宿军坑与国所给列团了滚地党位宋共魁体托他们蓝水前天托起不满塞重灭了李树给列内扩团托月死者帝国总出格相了切催呢 明儿中康能送外圈送去送你给送共亏托两个七星月不堂到我主辈等就多其就所从业的七个银别中康龙雄起出印那么长期他同连内十九星个怎么可断切月不行出格上期乡长黄伟业送共亏去出格上期如果编着批给了开给归车给女吧我是退不退月季我这七星 콘키 총민민용화시키총래기고급탐진키김찬종강일와타자네티게켄텐튼제총구유민알샹용수켄김찬종강둥겨유바타나닝샹용기유고르촉두용법고르티니돈래기유제주유부시 下面亚木特从文体操作他女局长嘛如果行政团在界做内团练习了然后这边过提三能个事你家中国民马文康从文行情延浪文康起内嘴边话中国民马文康从文延浪文康起从文文真的委托他们去谈从文文真的委托他们去谈念头我在从文行情起操作他女局长嘛 如果行政团在界做内团练习了改革这个国的去三家的占星我看他根据我们自己的念头学习我们自前辈改革马拉做的我在乔安千波阿他做内团练习做准念这定色用够了进度规定当心现在我在怎么认识别参与团练练习做准了规定当心参与团练扣错千波阿的名呢 这他是被我在小学马拉做不他现在三对他老子一个规矩我不用干嘛批准也不切的现在当晚跟进大家去门外堵住他现在从这新个我不用说给团在三对七八结果切不是江东我在给客给女局长们团练给托是做准了团建前行龙罗无数电视塔出书罗看女所说给南昌七日了做内都给表示给他 探托共给我们他根据配给给这段我们所团在三对给给的单的他们团练领他将到子女人女老者所开工了甲表前年我咱探用动他我咱开边托边我在苦肉计对不是这句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
2: 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陈子我在给及女主与国的居于对吧让地前行
0: 准七八得个切心。心里只顾打着他出日打着所给吞在三对七八他。四句人心气心里感觉开别切入他有些。三个人给他们的来对提灵气来才能规制区别能吞苍生出不行。天间的模特中央龙城年轻几个离空推开车轮头规制区别来才显得能先就拿说。
3: 活了第一坨了没同居的第二就咱们错啊给心愿。现在明着为其他你体会一样配得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踏醉。所以南北托年感心。所以南北托年不对温柔的切度别不切。 铁蛋娘们多中国的你惹你给

0: Geng Kamina, Li Guru Huse Chung Yoshi. Danki Sardu Nushu Tan, Kongbu Jishu, Tumzi Nushu Jie Chirung Huse in the Song Watan. Danki Tunji, Jiku in the Narli Sadin Chungwa. Dang Tamang Tso Parki, Jua Li Ju Muse Chung Jie Lia Dinje. Dang Tangi Kuki, Chasha Piki Yungwa Ya, Chipsi Ki, Geni Shuxi in the Dunju in the Chiyoshi. 习近平给推入塞别中国开局的别基础人路期广播的呢达达让其让为撒街呀对马的规地切地人义期让为增久堂让为推仓让为色久堂让为批给街我们有用为哪里呀随切开对马以呢拆给狂别穷我山时经济期基础人路期呀推入你这别中国呀
1: 基督堂,寻求切切给信用时,基础人路定义,中国蓝林堂配给穷人,中华民族旗,陆局定义给其续堂,定时续堂,立其续旗,基础普及人工局七八呀,规定义的单元时,推着你续别,陆着别就别就内呢,陆着国就别,通过了呢,怎么你基础人路里呀,加过策进穷用时呢?
0: 可惜其推着你几把铁呢基础人路其旁个堂马杰人路其给给托你呢就只有日记抓个堂养来了西其基础人路其中国人多米诺小白其切银大理呢有几度经营日记宇宙亲密文章安全人出马小玩鬼动其东浪心娘色听你呢前日基础人路你
1: 排解其处理也比你穷而过时。第六十八日本年陆天习近平其苏西南威当中央其给有米日开启密码里呀你这给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其恰下里呀规定当年咱们的给我滚起团南其规别准这六七年浪托最初米别团我开定年前日基础其给到比南文件图电源时
0: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做南极大的居民呢，铁达的快捷样图送右边，这里通往云南马克西人路堂基础人路里啊，大大的呢，也不是进阶堂，铁门去给芒土着堂，这里开公所都是进大人的一堂，基础人路里去，路过皮人堂，给旁边这边铁里啊。
1: 马克思人路堂基础人路里偏别，更多什么一年穷要些。天天基础人路提中国也偏给云贵怎么些？咱们基础人路提偏给堂，每日一期也推了车村边呢。如今期推年呢，十万点别偏叫全部是不是？习近平期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广播一年。
0: 大大，前日基础人路去日本雄鹿堂、兰陵高里亚森西人呢，几千不堂，这顿定什么七八堂？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贡北宋七八，过了一年，排名最西堂，后面寻到七八出了呀，随后去看，对马拆解，狂别穷人也不是，对了三遍，三路三八结束七八堂，三路三遍，兰陵三八人呢，组队人呢七八是不是？
1: 当期促进交给不错被村里呀，当堂给个皮恰下里呀，巧用剑堂，随即进去，陆局给中介特别用剑堂，定人事情，早晚各位陆局给普局成为用剑呢，早晚脱了呀，陆团习近平给苏西南威，当中央给古迟冬天两人来不堂，早晚脱了呀，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光别。 千里滩团别，六段两人来时，中国共产党呢，同么年呢，日本雄鹿去六段两通勤七八趟，兰陵去三段，北平北马克西雄鹿去西段西营别，中国三级呢组织，根据松里啊古镇级别，团员人别兰陵去南图，拖着爬松里啊，马克西雄鹿去西街，早晚日本天呢，中国我有呢就趟。
0: 推入去开去了宋州去给军工前地，军前面板马克西人路中国建堂，推入建堂，军革街头给我规定东给有时，军前面板马克西人路去派给了呀，国判三百年七个月时，路途毛泽东去过车走南回。

0: 咱这当地边加起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中几百草，听见公干上，咱到那不去，三个出边里层地里，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街，偏个车辆拖，前进过去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级里层人？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级里层呐？那光匆匆级别七别落水里层塔，二姑老三去其中里层，其中全部级别级别就在里层街，南西里层看松古镇区域边。
1: 听到那不错他，超过匆匆去，严肃探长，土略略去三转那，我的呀，那光匆匆西边南西里前的三那啊。

0: 第一呢，我呢从纳威当地的印尼独家端呢，炸米线食货店帮吃不习这些。当我从我心里呀，吃当起国家汤，南屯配送中心，两米前几间别，给的你去南北巷米送班多。第一呢，罗布斯汤，来自开矿现代派去开发这些，别吃下去随便呢。
1: 南京店端午芒果托根去吃不习近不行呢？端午节呀，忙着的酸奶呀，给吃不及时。那块土，端了米那边，对不拿错，特别给不说，七八样，嫩秀七味麻菜，快五月端午米这边热完样，端午汤就是。咸阳的那错，海南关注电信，西热开多八片，米果不着样。
0: 七六汤，螺旋骨素，燃气概念糖粒，改善血液，改得忙不透明月经。太阳忙切记，俺那错，俺们来穷些些。大科技阿巴汤，默默波拉索列穷些些。大顶这应对怎办？俺错，改善点片，归家里，每日去萝卜下，切片到月片，居住大大石头，自个不来。三康说句说糖，团结能够明多。
1: 但我呢，级别额头六十处，改善前期规定的其他当过来居民呢，谈不提大多，只往我们谈，直接结果多。此外，谈等于级别增大我们俩，但是七八下偏多些，改善前期规定下提一片，三日先谈，明着为嘛菜，此外我给身边规定你，个别级别旁人也会内部操持一些。
0: 甚至级别细节出去，且压缩给家庭团别去种糖。两日，级别落日了，团糖团片，我就拿我的日下。他的那一不提，味道没起来，甘多没起劲，关键没这不的日下。第一呢，俺也绝别，味道味道糖，热完吃完，吃下吃药水。
1: 但一年里，这边温室进去，管理员俺就这边呢，这边几句明白说些啥？我团里呀，每几班，约在六班到我呢，电路马东会，关键持续建设。但其实，这不是给让你给以前女班托。

0: yin sam jie deb yin ne yang gor gang gor ki de tu ju ci ta ma xia ku yong ne tuan da kang xia zu mi tu bie cuo na ji yong shi xue sa dang an de cuo de zu din jie wo li ya ji bie chung dun ne jie ji du gu mang cha bu yin ne sam lo ge su di wang zi nian ba gu shi bi ji xia 雪茶,然铁,然铁,拍茶银不下就就没脱。大大的能行,然铁,然铁,贵的大雅铁,哈茶铁,给钱不这下了你,特别是铁,压水这下。雪茶,其不给不捏,那种土,给我一个给,推荐的下,贵茶你,困去厕所他,吸着五月土准备,满面洗他,叫我多。第一拍茶铁,做完,我也能跌土钱。 明明图千遍米里亚普森基人也最能写接不去贵的铁达克春年日为你是盲目感同女子南西地形图穷不一能困去心皮嘎嘎的行米给别能弄给吃么汤姐咋呢穷住个事明日你几点天气去我才会给我日子印象可下日不穷不谈给到给西日月别事 雪茶我能从你把图一起点不过一切心里下心就这个不谈让其不住心气起不谈多的不一呢开去民族文化图路的气在了头面开了月两片一起点不是过一天还将其开钱不是下他开去民族化一起起不呢
1: 这个词我呢就不行了可能错定着压缩起来下当我呢错听到那不错肯定光顾到虚拟呢当不提岂不说说让其开去民主我预备咱们列团当托三年零一几个点呢没人别一起接过一趟点呢你不提人你离开了这边给说破住了呀破开了穷人这三片一起点不及贵婆 唐能行,接不说说,帕了也为女不总面积预备,让其给库尼,困去女不敌时,其实顿顾,日子前一起去规划。提醒图,厕所担心,所问你,开车时,乐不及为团是隐藏,连拉为团,其当我是,没一弄安排一起规划。
0: 老师六年出来下，家里钱不趁你时，但一年穿一天送地，准备秋月军训讲起，我才会这部忙不短慢，穿一日三片，一起点不及一年过过多。看到那么错，天天去来在哪里下？你看那错，能够超过三个男片，拒绝这里下，来不过三片，国家拒绝，给三点片，这部机芯几大七国民国里下，我这让咱们视频。
1: 金达南不错,提前去来在哪里呀?你也去南错,来不古装片,古典,给钱点片,这部机芯,记得起鬼名光里呀,我这让咱们视频。前能想起推荐哪里呀?照顾清清楚,母体体,俄国罗山给送片,其中也母体,即先说那。
2: 日暮秋秋，让俺这。

咱现在为着不轻轻测连接公开比赛也按了测其中节目级别级别能写的在哪里要结束按你按家给去行提前按家给轻松一下求中点着级别学习能听通过系统天天能跟综艺带着几个高位落着测接着去日午春心习不提满了我三秋超不轻轻测一年年岁提取躺着即使拿啊

0: 路这家我也超过轻轻说，但我呢，天天俺家给轻松下，我俩起秋点做事也去，能休息我就休不赢他。战国退个时，大王管理事也去，面子又不大，可不你为给票没意思，面子为给票去长提日他温度清别个，可有那么些冲突些，南开通宿铺清别通不些。
1: 盖博亚南新盖博人不去，俺打马棒牌，修改干部三个，冲冲提马龙头就吐不起，是不是？但一年里盖博提跌呀，一起要买些。提外讲管理局南开跌的，修改完呢，拍着其他场面，连土冲冲提我呢，杀了龙不是。大王管理局，为盖博还将杨森去我通别呢？盖博下盖博人不去。
0: 盐田镇菜南古马市，俺冲冲提铺着外隔离下，免搞人不同桥。但这现在俺三六十等头，徐家镇、宽阳、庄朗的冲冲提西街铺头就不能，马个提开住个月子，可马拢不值钱，就像。但我呢，照顾穷穷时候，俺那从空气南屯田里落地垦这地，开头不到水边呢。
1: 지구용용회미지리야양갈진난중세지총비는남향로대부용미세부티대여시
0: 그나 최최는 돈도 대체난튼 가르된 토토 섬시시나아

亚超过穷穷错前呢空气先去通过电压给我轮出别接力压想起退税体能够综艺的这些各个位落车错总统老爷的退税时提着你可能错这些区别总统天天集体给日物纯净识别综艺提醒前的项目里呀我能从你们都总统提肯这次玉米及三个铁托集体给日物纯净空心个给您是给小伯得对王伯威胁拉在日车么他让你没来浪心集体破年松年浪浪着吹龙铁破了三斤用了大跟同牛骨不念路得给农子用了级别热度些安稳空土得对王伯热度区别经营体验体味感但那都不是土狗的原因呢小别你寻常朝呢破长期顿秋所狗狗错第一块用别弄那期熊人他拆打的这边听着自去拉瓜点别托西康上看见真气蓝土塞拉米尔钱退云干木松就咱们心人一季度了干汤土请不去破长期下过去汤清云呢破张了看的是前边擦拭起为冬天破张起给皮顶头吹片先到起为南千金头切心起啦今年点片日间吹不熄他你什么起破席为金锥当会前随独立天下点片明文不熄度啦体外讲汤金头人民这片天天给不长来点片破张了敲心新年感觉总当开心人心破张起也晕了农日时切别拿破张起汤清云土所不得米级别秋土木多了秋天南起南了

0: 南坡出穷所土木预备天南托林奇甘肃集信一期电波即将吐出铁站了昆阳别帮助他卡托民主会执行没多土木插松皮艰辛耕通卷不南卡即了即去给给托抗战西里奇民主日无春心体松心娱乐真的女别落西王密图下穷
1: 亚洛川那不坦超过穷穷错前呢空里亚年满落别总统体亚洛穷多总统体呢他是土征西别罗门正对蓝年真难不及时总统体下苏七给跟七准蓝年接当顶着级别下总统体那里亚总部部库林点边下云中西部这些预备他年爱去跟文昌西界部中历史界真难下
0: Я лопчо набутан чопу чунг-чунг-цо, чене сямлі я чі бі сунг-ші, нєбош сэна а.

0: 小姑清清楚，前呢，空气俄国老三给送别其中年么他，提醒小姐匆匆看了下，给我轮出别接了下，参别里头提人去安处，小别你寻西别去别里身体去厕所。初中零几年，俺就立身体三八，因他不念他在那修个烟。
1: 父母，提前让给阿姆拉利亚给钱，俺家去宿舍去一个对嘴阿姨。
2: 俺去罗利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西瓜。俺在帕姆尼过着几个那里待云呢，俺最怕了，突然开把右边宿舍许多。
3: 阿姆拉，去让人家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用三件，让了了面。
3: 俺在帕姆尼。创业的艰难有呢，俺嘴巴里呀，土鸡吃巴了，你们卡些有呗？那么多。
4: 他们谈地基两句吃巴了，土鸡吃巴了，可难用。
5: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收着。
4: 俺做农民两种吃巴了，土鸡吃巴了，可难用。
2: 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推着着不消。
4: 他们的讲的字话了，土鸡吃巴了，可难用。
3: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上面老用意。
6: 波娜，波娜。

0: 中央龙津人津基金会公益，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项目宣传，田间的俺做类型三百的土鸡鸡学，田间的生意模特俺做类型生意热化区，生意的类型规制卡项目，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结合给几句建议给四团类型动员团，出自短部内给不怕，生育类型动员，出自短部内给不怕。
1: 每日养眼识别日节日增动员，出自古本的脚不怕了，看给秋冬日增动员，出自脚不的中年别怕了，俺给秋冬日增速动员，出自中年的脚松别怕了，生育日增动员，出自脚松的脚皮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节日增动员，出自脚皮的脚不怕了，天然的零食所气质日增动员。
0: 就算脚个呢，脚臭别怕了，结合给几句建议给四团热情动员。就算脚臭不呢，脚边别怕了，生育热情小脚。就算脚边呢，脚边别怕了，明日养眼识别热情热情动员。就算脚边呢，脚骨别怕了，老将给腿粗脚边热情动员。就算脚骨呢，泥鳅别怕了，看给脚底热情动员。
1: 就算你说呢，你说正义别怕了，俺们给秋冬来咱少动脚；就算你说正义呢，你说早松别怕了。天灵个零食所，气质来咱动脚一边，天界呢，铁达三线能举热望月，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粗本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给龙天行，给他那按照那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按照天然的那三卡给我们的学区业，天然就是初步那短不怕啦，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那三段给他，就是短不那解不怕啦，三角那三段给我，就是解不那个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감개초두레젠동요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두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네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젠동요추주종이네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주피네정업비파라 天然的零食所气质热情动作，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给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热情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动别人，三角热情学学，就是救不动呢，救别人，每日养眼是比日在热情动作，就是救别人呢，照顾别人，老不讲给退休级别热情动作，就是照顾呢，你说别人，看个超短热情动作。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给超短热战所动员；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然的零食所，气质热战动员一遍，看见那他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

0: 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选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78到379页。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有的为了获取升迁资本，重显计轻前计，重面子轻里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为了迎合上级，讨领导欢心，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有的有了一点成绩就伸手向组织要回报，如果3、5年没有动静，就觉得组织上亏待了他。大家一定要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这些年来，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得到了强化，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干部疏远群众，脱离群众，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下去调研，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不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愿和群众打交道，怕同群众接触惹事上身，怕跟群众交流脱不开身，怕为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有的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言语嚣张等等。对这些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严肃查处，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我在赣州考察调研时，去看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由衷感到当时中央苏区党群干群关系真是好，军民真是一家亲。我父亲在陕甘边区工作时，也同群众打成一片。上个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给我父亲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 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 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有一次，一位乡农会主席不慎扭伤了脚，痛得无法行走，我父亲就背着他一直送回家里。还有一次，有位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为没人会写对联，就拿了红纸来找我父亲。 我父亲立刻给他们写了5副对联。毛泽东同志说，我父亲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说明，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会把我们当亲人。我们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群众就会拥护和支持我们。选自《努力成长为》。 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选自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4期。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带头走好群众路线，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选自在中央政治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3年12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 2023年12月23日，我们党强力反腐，纠四风树新风，是为了赢得党心民心。如果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怎么能得到人民群众中心拥护？必须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 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四，中央8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1: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要定规矩，这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那时定的是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不限于中央政治局，范围很大，而且说文件发至县团级党委，逐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全体国家干部和有关工作人员，还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认真组织讨论。那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人人都在执行定下来的规定。我在军委办公厅工作，自己家里也受到这些规定的影响，觉得很受触动。现在的情况与那时不能类比，但这种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精神，我们仍然要有，不能松懈。所以我们制定这个规定，以身作则提出要求，方向是对的，既符合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也符合群众对我们的期盼。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试行给人感觉是不是还有点含糊，就先按这个规定去做，做了以后真正推开了，一两年后再完善。中央纪委有那么多规定，不也就规定下去了？反正要不断去约束。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言必行，行必果。我们说了不是白说，说了就必须做到。把文件上写的内容一一落到实处，要完善细则，警卫、新闻、文秘、内事、外事，都要有各自的细化落实方案。规定制定出来后，大家都要学习贯彻，特别是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学习贯彻。有些事情往往是身边工作人员提要求，把它作为一种待遇、一种权利来提要求，好像不那么搞就交代不过去了，弄得大家无所适从。管好身边工作人员，这也是一条，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条。
选自在

0: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 2012年12月4日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做这个规定不是为了作秀,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是要老老实实去做。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 2012年12月4日，一，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我们要带头把党的优良作风继承下来、发扬下去。在思想作风上，要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锐意进取。在工作作风上， 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心系群众、真抓实干。要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严肃性、时效性，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坦诚相见，又相互帮助、及时提醒、共同提高，以增强领导班子团结，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能力。 我们要向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维护团结，努力营造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要带头改进文风、会风，带头改进调研、出国访问等工作，带头改进和简化新闻报道工作。到基层调研，要结合本职工作来进行，积极探索深入群众的好办法，轻车简从。 不扰民，不作秀，不搞形式主义，不大吃大喝。总之，要敏于行，慎于言，讲虚火求实效，实一点，再实一点。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2年11月15日、1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城市空间被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包裹着，习惯于快节奏的人们从格子间中抽离，从高楼大厦里出走，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公园，可能是寻找真实、简单、纯粹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人类不能没有公园，城市也不能失去公园。城市诞生于自然，祖祖辈辈用努力创造出文明浪潮，最终又远离自然。公园如同把遥远且无边界的大自然按照比例尺浓缩搬进城市，装点一座城市的精神世界，也治愈着人们的心灵。 在这种视角下，人类迷恋自然，便不是一种出走，而更像是一种回归。作家韩少功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遥远的自然》。听完姚科朗读，或许我们会对人们为什么向往自然多一重思考。城市 是人造品的巨量堆积，是一些钢铁、水泥和塑料的构造。标准的城市生活是一种昼夜被电灯操纵，季节被空调机控制，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的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 这大概是城市人越来越怀念自然的原因。 城市人对自然的怀念让人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可忍受外人的片刻打扰，却愿意花整天整天的时间来侍候家里的一棵树或者一块小小的草坪。他们遥望屋檐下的天空，用笔墨或电脑写出了赞颂田园的诗歌。如果还没有在郊区或乡间盖一间木头房子，至少也能穿上休闲服，带上食品和地图，隔那么一段时间，比方几个月或者几年，就把亲爱的大自然定期地热爱一次。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什么呢？寻找氧气、负离子、叶绿素、紫外线，万变的色彩，无边的幽静。人体的运动和心态的闲适，事实上，人造的文明同样可以提供这一切，甚至可以提供的更多和更好，也更加及时和方便。氧吧和医院里的输氧管可以随时送来森林里的清新，健身器上也可以随时得到登山的大汗淋淋的感觉。而世界上任何山光水色的美景，都可以在电视屏幕上得到声色并茂的再现。但是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取消人们对自然的投奔冲动，如果文明人的一个个假日仍然意味着自然的召唤和自然的预约，那么可以肯定，人造品完全替代自然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而且还可以肯定，人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的是氧气这一类东西以外的什么。也许人们不过是在寻找个体差异，作为自然的造化，各异意味着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一个生命的个体是完全相同的。这种状况对于都市中的文明人来说，当然正变得越来越稀罕。他们面对着千篇一律的公寓楼，面对着千篇一律的电视机、快餐食品以及作息时间表，不得不习惯着自己周围的各异逐渐消失。连最应该各个相异的艺术品，在文化工业的复制技术下，也正在变得面目相似。他们永远没法呈现出自然的神奇和丰富。毫无疑问，正是那种造化无穷的自然原态，才是人的生命起点，才是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回望的人性家园。也许人们还在寻找永恒。一般来说，人造品的存在期都太短促了，连最为坚固的钢铁一旦生出锈痕，简直也成了速朽之物，与泥土和河流的万古长存无法相比。人们的永恒的感觉，或者说相对恒久的感觉，越来越难与人造品相随。激情满怀、一诺千金之时，人们可以对天地盟誓，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面对一条领带或者一只沙发盟誓？牵肠挂肚、离乡背井之时，人们可以抓一把故乡的泥土入怀，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取之老家的电器零件入怀？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二集。
1: 什么？一群泼皮把矿山砸了，把工人打了。
2: 赵福，你受伤了？哎，天哪！
3: 郎中看了，左臂骨裂，不是什么大碍。可问题是，明天马三他们还要来，工人们害怕了，跑了不少人呢。
1: 工人一定要稳住，没人干活可不行。这样，我马上知会无锡县衙，请他派人保护矿山。
3: 好。
1: 不行，光靠这个恐怕不行，你马上回去，组织护矿队。马三他们再敢来捣乱，就组织工人跟他们干，护矿队工钱翻倍。
3: 可是钱从哪儿来呀？
1: 钱我来解决，你照办就是了。
3: 好，我这就回去。
2: 赵福，你不回家看看小兰，她可快生了。
3: 也是，那我就回家看一眼。
2: 我和你一起回去。老爷，你可要注意安全呐。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赵福，走吧。
3: 哎，
1: 江管事。
4: 哎，老爷，
1: 找咱们那些朋友筹一批银两救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4: 哎，
1: 啊，去把沈曼云叫来。
4: 哎，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4: 借钱也只是权宜之计，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以后的工程难以为继呀。
1: 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让洋人的计谋得逞。
5: 疼吗？
3: 有点疼，不过不碍事，我挺得住。
5: 这帮该死的泼皮无赖，他们要是再去捣乱怎么办呢？ 你可不能再受伤了呀。
3: 放心吧，小兰，父亲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得经得起摔打，那经不起摔打的人干不成什么事。
5: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你还笑。
3: 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照顾好啊。啊，
5: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可能是闺女呢？
3: 闺女我也喜欢的，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5: 好了，我去给你下碗面。
3: 不用了不用了，我该走了啊。
5: 哎，慢点，我帮你穿。
3: 这山里那么多工人还等着我呢，走了啊。
5: 哎，赵福
3: 啊，
5: 你一定不能有事，为了我们的孩子。
3: 我明白，为了孩子。走了。
6: 这边

0: 你马爷子翟月啊。
1: 我你不认识也不用认识，认识他就行。
0: 守清，好汉，马三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
1: 你和我有仇，仇深似海。
0: 仇深似海，我怎么不记得呀？马三啥时候得罪过好汉呢？
1: 我问你，山里的梯矿是你带人砸的？
0: 哦，好汉是说这事儿了，是我带人干的，可那是杨大人吩咐的。你敢得罪杨大人？
1: 矿山和你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嗯，
0: 杨大人给钱了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马三干的就是这个营生。
1: 哦，干的就是这个营生。那这营生你还要继续做下去，是吧？
0: 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1: 哦，那好，打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挣钱了。
2: 哎呀，我的腿啊。
1: 我问你，杨大人的这笔钱你还挣不挣
2: 了？我不挣了，说什么也不挣了。
1: 好，今天呀我只废了你一条腿，你要是再敢去矿山捣乱，或者你手下那些泼皮再去捣乱的话，下一枪就是你的狗头，听明白了吗？
0: 明白，马三明白。好汉，不会再有人去捣乱了。
1: 给
0: 啥？
1: 十两银子，拿去治你的狗腿。
0: 不敢。
1: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记着，你沈爷只打欺人恶鬼，不欺无名之辈啊。你要是说话不算话，马三，我还会回来的，听见了没有？
0: 好汉，我马三服了，我说话算话。
1: 走。
3: 喂。
4: 啊，楼经理。
3: 什么？
4: 这么严重？
3: 哦，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银子打给你。哎，谢什么？做生意难免遇着点风浪，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了嘛。好。
5: 老爷，我和几家公司沟通了一下，他们对镇昌遇到的难题非常同情，纷纷出资。现在啊，已经筹到了80,200银。我们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3: 80,000。
5: 嗯，
3: 那就都打给裕通商行吧。
5: 什么？老爷，我没听错吧？都打给了他们，那矿山怎么办？赵府他们已经囊空如洗了。
3: 楼经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洋人冻结了他的资金，想要强买他在外滩的300间商铺，我们不帮他一下，裕通就垮了。
5: 可是我们并不欠裕通钱呢。
3: 他们马上就要发给我们一批生铁，
5: 可这笔生意还没做成啊。
3: 我早就和楼经理谈好了，我们只是把钱先付给他，让他渡过难关。我不能看着他被洋人击垮呀。
5: 可是老爷。
3: 没有什么可是，做生意首先做的是人，人而为人，一曰诚，二曰信，没有这两个字，生意就不可能做好。
5: 一曰诚，二曰信，我懂了。可是老爷，矿山怎么办呢？
3: 你马上把钱打给裕通，矿山的事我来想办法。
6: 老爷，商部电文。
3: 让我以随员之职随县政大臣载镇赴东洋考察，身份是商部三等顾问，特赏二品

0: 赴东洋考察，可是眼下你，你怎么离得开呀？
1: 去看看也好，看看洋人是怎么管理资金的。
0: 可是矿山
1: 会有办法的。去吧，把玉通的事办了。
0: 可是老爷，哎，好吧。
2: 喂，是我。哦，邮政总局的许先生。好吧，那就谈谈。你们过来吧。
3: 通过转让镇昌和升昌的地址，周顺清从上海邮政总局获得28万两白银，渡过了难关。随后，周顺清以商部三等顾问之职，特赏2品顶戴，随同清政府宪政大臣在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商企业。他一方面开阔了眼界，一方面感到震惊。他深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太落后了。上海是中外互通的枢纽，要想和外商竞争，各自为战不行，必须形成自己的团体。
0: 老爷，您看，
1: 哎呀，漂亮，哎，漂亮啊，比原来的房子阔气多了。
0: 老爷，你刚从日本考察回来，还是第一次来行里。
1: 嗯，
0: 大伙儿都说新址比旧址排场，像个大买卖的样子。
1: 是啊，哎，我让你请的那几个人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玉通的娄世敖、武进县的刘伯森，还有蔡坚、三婶曼云等10多个人在会客室等你呢。
1: 好，走。
4: 哎呀，听弼兄访日归来，世敖恭贺呀！
5: 伯森见过听弼兄。
1: 哎，伯森，
6: 蔡坚三恭迎听弼兄荣归。
7: 曼云见过听弼公。
1: 各位，顺清刚一回来就惊动各位大驾，实在是赴日有感，满心焦急呀！
5: 哎呀，倭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啊。
1: 嗯，是啊，最大的感受是，工商者非一人一利之可为也，必有集群，必有团体，方可一呼百应，共度难关呐。上海乃中外互通之枢纽，洋商势大，我等华商倘若不能互为犄角，则将无法与之相争啊。
7: 哎呀，听弼兄所言极是啊。世敖在外滩的地产被洋人相中，竟然以银行冻结威逼我就范。若非听弼兄仗义援手，玉通早就被他们击垮了。
8: 哎，洋人一直窥伺中华的资源，处处排挤华商，我们就应该形成个组织，互相助力，共谋发展。
1: 对，
5: 是是啊，听弼兄有何高见呢？伯森愿意听命。
6: 坚三为听弼兄马首是瞻。
1: 好，各位，我的想法是，第一，筹组上海商学会及沪上工商业同仁，共襄盛举。伯森兄
5: 在，
1: 此事由你牵头。
5: 伯森领命。不过商学会会长之职还得听弼兄来做。
6: 是啊，而且坚三以为，沪上商家绝大多数在无锡、金桂两县也有生意，故还可成立锡金农会、锡金商会，与沪上遥相呼应啊。
1: 有道理，这些都可同时进行。这第二啊，华商最弱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之金融业完全操控在洋人手中。
7: 是啊，
1: 我们的钱放在他们那里，他们想让你取你就能取，不想让你取啊， 你就一分也拿不走。我们的脖子被他们死死地卡住了。洋人想抢我的提矿，想抢玉通的地产，都用了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沪上华商苦外商操控久矣。
9: 是啊，
5: 我的煤矿就是这么被洋人抢走的。
6: 可这洋人财雄势大，我们也无法抗衡啊。
9: 这就等于阎王爷掐着我们的脖子，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啊。
5: 是，
1: 所以啊，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后盾，我们的命运就永远控制在洋人手里。
9: 嗯，是啊。
1: 我提议啊，沪上商家集资，按有限公司令开设自己的银行。
5: 嗯，
10: 同意。
5: 我
10: 同意。
5: 好，
11: 我出2万两。
9: 我出3万两。
5: 我出5万两。
1: 好，周某出20万两。我在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有一处房产，可做行址，银行开展商业信贷往来，还可开设储蓄业务。银行的名字就叫信诚银行。
5: 好啊，好，
11: 如此甚好啊。
5: 好啊。哎，
6: 听毕兄，尖三建议还可在无锡、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开设分行，以扩大信诚银行的业务规模。
1: 好，好主意。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信诚银行择日开张。
3: 光绪32年4月初1日，信诚银行开门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周顺清是总行最大的股东之一，常驻上海总行，经理经营业务。沈曼云为协理。周顺清委托蔡尖三在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开设分行，成为无锡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后来经清政府批准，信诚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信诚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外商操控金融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2: 进来。
0: 这是信诚银行这段时间的总账。
2: 哦，嗯，这么多项目，景象不错嘛。
0: 总体看运行良好，超出预期。
2: 嗯，
0: 就连无锡分行也是银流如水，业务繁忙。只是，
2: 只是什么？
0: 哎，
2: 有话直说。
0: 啊，你看啊。这笔，这笔，还有这个，啊，这几笔投资数额巨大，时间也很长，却没有回笼，就好像肉包子打狗。
2: 我看看。哦，这几笔账目就这么放着吧，不用追问，也不用考虑回报，并不是哪一笔投资都需要回报的。
0: 可是老爷，这几笔账目数额太大了。你看啊，七浦路的这家永泰丝厂，经理叫薛南明，还有这个苏金纱厂和苏伦纱厂，还有这个这个啊，都是没有说明的全额投入。如果其他董事追问起来，
2: 我跟他们交代，大家会理解的。你知道薛福成吗？
0: 薛福成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吗？
2: 对，薛南明就是他的儿子。
0: 哦，
2: 他自己也曾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咱们无锡同乡。
0: 嗯，
2: 他找到我说要投资办厂，我们能不解囊吗？

0: 还有这个苏金沙场和苏伦沙场，你知道是谁办的吗？
1: 谁呀？
0: 陆润祥。
1: 陆润祥？哦，就是同治十三年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陆润祥吗？
0: 对，就是他。做生意和下棋一样，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一些投入是不必索取回报的。
1: 嗯，我懂了。只是这几笔投资太大了，名义上又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办厂，那我们一点都不过问吗？
0: 不必过问，有回报更好，如果没有回报，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1: 还有一件事，听说沈曼云协理正在变卖家产。
0: 变卖家产
1: 啊？
0: 为什么？
1: 我问了他，他只是说家里有用度。很
0: 进来。
2: 听毕公。
0: 哎呀，曼云，你来得正好。
1: 老爷，沈先生，你们聊，我去忙了。
0: 好
2: 啊，好。
0: 曼云，
2: 哎，
0: 快坐。
2: 好好好。
0: 在日本，你的两个同学我见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他们讲的道理让我眼界大开。
2: 哎呀，世界大事浩浩上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烂透了。哦，对了，你知道南昌教案吗？
0: 知道，奇耻大辱啊。今年二月，南昌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竟然杀害了南昌知县江兆堂，南昌民众怒毁教堂，打死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我大清的朝廷啊，竟然屈膝于洋人，处死民众头目龚栋等六人，向洋人赔款35万两。
2: 是啊，一国之朝廷，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华危矣呀！
0: 改变，谈何容易？
2: 主张的实现，在于唤起民众。民众一旦觉醒，就必将改变世界。
0: 曼云，
2: 嗯，
0: 莫非你和你的同学一样？
2: 是的，曼云在日本留学时，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
0: 听说你在变卖家产，为什么？
2: 革命需要钱，曼云负责本会筹资工作。
0: 那靠变卖家产筹资？家产卖光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个办法呀。这样啊，行里……
2: 哎，听毕公，我不能挪用行里的钱呐。
0: 不是挪用，是筹措。我马上要上马几个工程，工程账目容易处理。这几个工程啊，你来负责。

0: 光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二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

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营。
3: 今个连个公看不上，想不拉孙军娘家里生学军，这个连苦呢比外呢粗，通面生军气，江南拉内吃他，别特给外东点别切记住。这个说句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岩堂居民啊苦了玩，丁志学会走进头南外，松间给进来，七十个天年他，日本雄鹿个天年，老林区天年节，开进电影院。列日卡去，龙个前去超过中个班，别别约不他。中国南北停日间组织了固定东西，考出俄罗斯调动他，习近平扩张南约时，即刻出去习近平去松懈开心了。中央托单去列他，中央托单目前去列出，连接全部穷约不是。场面即刻出去习近平去松懈开心的光圈，罗布中他拉大了顶上接不他，跟着库鲁秀去了动画。当他给客气来给客用了相对说话，并将他接受去部队批给了相对说话。孟苏给领他六十多万相对说接钱的，给客不多钱组装他，明日给他的钱，立即提回交博物馆，是送不是？几个出去习近平去送信呢？龙岩堂居民阿姨是中国共产党的改变，为党成为陆军吉隆坡汽车南澳堂。当他迷茫期恰恰批改期为党成为丢蓝蓝讲的闹事且当进步他只举证据列着特殊唐国线索给用三年卡期列进步他忙错期丢记图促进给那句色给了新鲜闹事场面为党成为重振他的特别早你中国共产党期都不仅鼓吹了让了月吧我所用错都不是日军高耸草原，这个所谓的选拔高朋克，这个如今习近平去松懈开心了，罗杰当进不军团抗应变抗字体，首段顶上闹他，因此通面三段南洋军抗他，团来去结合了智联计划，南控了电力，结合多少东西了国家提出，因此习近平去当做光板，内制度教育他用几年。中国开来给人民当一不他给各个团土给着桌面就不是一个人系偷得盘松土落了颠簸了一年颠簸一期他就人心给团年了可顶上了不他松掉你他记得脱把机会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松懈开心的共团体就用你怎么身边连着搞住他就这三边给各进步直接开心组织级别为主归宿宿宿宿机会是送不是给各落成浙江慈溪重庆的陆军公司学术的那期丢回给经理前海军区这个出去习近平去松懈开心年别级我来归家全部提不他心就感觉了轻松中国共产党去三千点别过去我能做了几年那么在老王头有了得票更多让他人不穷于日出给我去托人给老者认识他就算这都忙不止我老地给朝我追什么事因此习近平去当做广别的吃我军队啊习近平图早做不他忙虽学不出丁十七年巧居我的地年当军给建制两年到了他老车都不住立即不够人是送不是中国行列我看重庆武隆仙女山延安我看去党支部一书记傅小康去这个书记松县里是干人我谈共同丁色别按错了丁局给卡车三天三月习近平是素别我在两天不见面我呢立青去投入地我所给不他给他的去恰恰立青提拿修图不呢随即引来跟着杨颖你落点救命啊当给干了年不谈当给技术张脸以及电动动画谈母体别特别的不立刻我在学术地年与母子天给批给他不怕出口来让地球给人是送不是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松懈开心啊中国共产党去给我们接班为党把握切记三名接班对特别偷得盘松给出去批准给开始随便定色接不谈当用了你把土七鬼文阿姨让这三十岁对闹事 지급부지시진핑키원주퇴원사람부탄송지체니당기표종캐시규마체발탈비다니당기모탄카토조진남야미규로탄토도발숨토서두기뉴부탄공부지수텁신기뉴부제치부대발게린치구중央토담켈레탄중央토담우제켈레키갸지레치부탄레수부츠지급부지앙규로라땡보릉예부탄
4: 人为其给女年年的习俗呢中国南北停车间组织了规定动物江南三百套我主别特级呢就这么谈明白了我农民贵别切记三百三米切百对贵是送不是中国主织草别出去的谈寻旧看因为老子的那个主持人王小燕去其去主织习近平去切记脚板铺三了丁贵不谈恰恰改革动物别做了丁贵是电脑时
3: 现在聊天不及明白呢我们当组长他前世年纪丁素级别现在人家同志年不及呢习近平去当组长吧让他团结起不谈杨桃别随共前期到组不谈让人打了话刚才丢回老子高职去当元气当年女伴准备这些年从别那些年三路秋季的动画谈都不说秋季的对呢 现在三对给孟措我所偏不进度不及格是送不是结合出现走别蹲这个给鲁度论述出货的走别组长

0: 叶林回忆，龙个前期超过将个别国足三百多人呢，团队数不清百千人，按积极出击松懈前进个工团，陆续谈两单顶十七个人，部队 PK 起连个安藤波罗、藤波罗米不谈，建筑所谈两个所罗米吧。从古谈两单之年，两前期各内体会漫画，母体育开赛前年，结合进步忙度顶不足起。全力所表读书用作立即表决人习宋时，中国七多人之武康，甘肃省情延安武康区党支部总编书记梁鼎奇，随举人进去武在刘空去，习近平党员新表文言，按积极出击习近平去松懈开进国工团，让其两条腰部周边走得面边，贵州组娱乐二千年，武在社区。特别超别人心谈得不得人心三名千百七十多年我在天空体其实要从其给了中这谈其中这狂飞着心别现在三对给了将都批给所给公司年名案当年随着人心体我在学术体会的烂案我在边教难立图不求救因习俗不是中国组织就一边华能石岛湾宁丢洛坎去宁丢人别擦的家庭杨玉兵去这个书记以森树电波谈母体育别特纪念尼巴尔图明日起联网决定做不足够了母体育各地同国是年度南月文字与体育省不难估计南极你们准几间结合谈女控脏么谈陆秀奇孟西只顾组织所开放所你们来特色军用前月别文字批准两者提结合看起明码体会忙玩偏不准据日望月是有送月不是中国东农采购的苏联广州来着采购公司邓伟宇书记韩卫国义积极出击习近平去陆军给建筑库的配合他特区给人规道德牌松土他们真奇怪是你都拿月投入三百里不谈陆军的家谈贪念没设计特区两家的经验安次习近平去当自广办可以用来陆军谈两大采购铁积极出击习近平去用积极松懈前进的工团陆军谈两大顶十七个团送至他们十七年同名三军团连跟落了巅峰的不谈三队了国际动员他用几把特区给丁守军用借钱年女工给多破了人人给老土谈破了经过是送也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别别去同名三军查大的店简直变罢了七星色积极出击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来，龙家滩居民阿哥罗顶着学位受信托南北松懈开心人，密码同桌的盲表，杨兰三百的短剧团，退了三百的前期脚本，都不需要全部记录队员。上面罗顿习近平给受信南北党中央给他国土，团结阿尔伯特姆斯团，新秀电动团，模特别特别的，中国南北停了建了电力，改革多清组军团。美丽给大家给恰恰乐不起的滚地动机都不需要解锁表决引起送去不是中国共产党五年来龙家滩居民阿哥娃电力学位促进团积极出击习近平去团结前期三大脱贫了前期三大灾难马赛松懈开心能源三年三头的月别名场面三个不乐不热不出的心都不需要给更把够的月团结前期三大脱贫无压情期第二五年，我让家主热度女性新秀特别配送。团结前进行动里，实际赢了，跟着他连夜安营。集结出击，陆军新集体密码了相对学位在位名誉，人归俺六连打了不他。落他别介意密码他念头难不他，念头三路动画，念头两个七八级七贵些送别。俺说团结的开出三段三群，俺说二八路西林路西岗村里五座密集不他。军单没续吧，团委主吧，崇明忙做也搞不起别，团大主给严级送去。团级前期行大脱贫终决议，提里尼年民生能解巴搞别，你们些人士，党给国之话，让这改革不拉重振项目顶着头把通过，新秀特别批话他，改级给三把二百七十七八，在我提了点年，俺做改革组中前的让给点年，怎么能去杨氏的石头边，让我越级送去。团结前进行动图片历练成绩，积极出击突了盲错预报团，光启托特帕的松土重新谈行吧的突过能行月。前进行动的俺没给了这把行为，共产党员行人别问年，俺当年重新谈的动问题，你这也不记不谈，列团日日新也不重点，出门错了托不错了谈，给错了特别忙话用话解决引起送月。

0: 这里是为丁志洛清丹南有不是。你才是怎么能去给个忙不是一旦谈四兄去过这名呢？中共中央谈集结书记习近平了，洛清镇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呢？罗家的居民啊，苦了哇，做什么苦味？丁志徐有不是？ 强国的严严尊党旗旗旗书记给团欧元长金正恩旗中国共产党旗中国民满旗国体体刚爱谈一个拿错来南巴的概念中国开局给基础人路一个立清恰下了官地暖点当地中华民族批给给路给托为东臭为刘赞月路团习近平旗索性难为中国共产党旗国体我中国民满旗基础人路听日间旗给可不多清巧用的组织人旗不谈
1: 罗家尼别别特名词，我们哥儿级别干够了不多，我同臭味冲着模特特够了，俺来一起点不越级送也不是。印度尼西亚恰就当起级别主席，总统普罗波瓦伊，中国共产党起中国年初提冲着特别案，为主特别谈，中国民满了第几准把特别冲着你，同的派出所，印度尼西亚恰就当起罗军七五月别别村西个热级送也不是。 马德伟民满阶级促进党旗总指引，总统莫一子，民满阶级促进党旗，中国共产党团舆论旗杂着了几届几个月，牛津旗为阶级推不出，党一部弱点主要是不都懂个体，听俺推个抗性来讲，开讲起话越级松越，土耳其长田谈批给党旗主席，总统埃尔多安旗。
0: 吉吉书记习近平去国立西北电力谈台给松江下去，端南委出国谈，端把热菜团定做切割员。长田谈批给党旗，中国共产党谈党一万的旗中午十多大年，吉吉尼边年来批给定十多桌，叫了官地当地越级松一不是。巴勒斯坦民主政府拉达尔欧元联合旗主席总统阿巴斯。 中国全国巴勒斯坦民满旗每日成团前往拉萨区别长田桥下了，有人罗点居民啊，代表七百多级区学员。这团体中国团结狂北院委民团学员团，中国民满团中国共产党了，军前面派亚的给三百院委民团学员协送也不是。今年也俺们这满族那团体总指总统罗托伊。
1: 中国共产党了特别冲这去，国立西北老桥去，给可批给谈，就讲了几层点被什么稀奇别，我说批原了。今年也不叫人心去拍位，能被他拒绝，确实我会点到钱越级送月。白俄罗斯总统卢克申科伊，吉克书记习近平去国立西北全国全部西端不提，给今年来了，匈奴干部谈批给中心被给可给，内部切入动画。
0: 体外长下期增领政论对不接了偏多月，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满给内提提，明日给他谈给可不多点组织级别，专栏托模特冲这三不托吧，一起点不起新月级送多。三百一总统吴锡钦，中国共产党谈中国民满给北村级别罗点革命给宁多给西的谈批给，全满人路接了学看民满苍满人话进月。 塞班亚乔吉，中国谈咋着什么点不谈，却用给特区肉的这话做吧，包括钱不起个月级送也不是。诺罗伊，总统阿迪安奇，罗加的居民阿一人，中国共产党去，人民给我滚去，托南级别不给我谈，别给出，你不开钱端呢，给个他给他民满的给勇气，来给开钱批月级送也不是。马来西亚民满熊昌党旗主席，西雄旗总理。 安瓦尔克，吉克书记习近平的国策我中国共产党去中华以西北的凝聚什么都连接的，在你这边都是他根据这个路，路够有人接俺们这些呢，西北军前面把台北东位连接几部可越级送有些。新加坡民满恰就党去冲击，四兄弟总理黄顺才也。
1: 电视被推入几行怎么行？中国共产党去中国的国产男女不够顶色穿越，中这地带他们几个中子男，中国共产党去民满电话是准备四个人都是演习送一不是，咱们也一起几个党去合作，四兄弟总理老李，吉克书记习近平去同他派出所罗点革命去读书谈，中南去宁都不的呢，中国批改了官地东局了国产男女，听入间去确实够月。
0: 中国共产党去中国国产体西的谈，他给给恰恰，我们个人认为，面对许多演习，总有不是，他同杰克忙不是单谈，恰不是真做个国产别。

0: 国共同胞们说，以下是论南这个可不现代了啊！新天明年通控扩展起突击送一不是。 开始，马夏加兰克南昌提，甘塞帕萨辛布西多吉纳，郑州堂卡拉伦布尔克追克，第内尼吉，中美瓦勒克英帕尔克西追约，郑州尼中奎甘塞乌奎克克追塔，索镇第内伊巴马塞，第二特通中国堂约罗吉推电面快速，积极追南唐亚，集团签约。 卡拉伦坡的呢，一些下列南西都卡着内心，一些下列南这起三空西部的开拓。罗兆普也，三年一部地位六七十级别，中国给克米给克追索镇里头，俺为感谢七年，你给你片永久银币文字那些。城市里我们不等了，克拉姆西尔东托村索镇推电能住，三块石天井内短盘忙得单月金。 甚至前呢，我所对吃鸡汤、西东辣子跟真解约。明人为狂中末，出个南极去，俺们这村都挺对不贴，南宁都操心。村都收钱，罗兆普也劝你别玩下边，俺们来给出这了，俺最钱不难心。况且马来西亚谈中国出个玩去，俺们来提，卡拉姆集团呢，曾经见全国去团结丁色牌，日不八月不谈。 杰克兰塔，可住，出个钱，俺们都值得。马中金军俺们来给，冷素集团查个些，做些月结算不是。罗兆普也，马来西亚中国开了呢，一些下轮南镇南修边，我们得不了，搞了搞了悬念。卡拉伦布提，一些下轮南镇去，所镇的那所军区，日晚七星月结算不是。
1: 高州得的见了军队头，军队动了他，曾经见给老子规矩定色七八。新店明年通控严峻，严峻借钱呢？中美针对严来给，你不体会起我准备土地，三孔边角西街见了归属，全部能通一些。上海严来这组给龙，你就在那个军人我谈。
2: 你当决定落单，你当你咋什么落？你当你就再不落单，你当你咋什么落？你当你就再不落单，对吗？矿道加几等话语，矿道几个一些有么谈，一些落吗？一些弄吗？有了些么结束契约，唐唐们唐咱们店家肉类地不难，吃不起糖店家，变成了米酒的那所铁锅忙不的口碑，绝对人心给三个娘们的这组所偏见兄弟。 听个我们林给矿道加持续谈，明白了吗？去偏见的丁修切续解决，三个娘们的蓝色车系都去了去。中国制造成立看，我的是越南西亚么谈，一些外面新旧所以充满谈三个娘们的新旧看给主人李永辉也。上海娘们的这组给单位充这个拉少年，平均一千谈一片，一年。
3: 全面西北南马来进剿，对木托偏见团结的这些苏醒都区别。上海一年都几千七八的人，超过这部连南这都没修不谈，正规没几把，却松把了秘密把几个冷路取关的给，弄不巧给水军我有人路给，全部都没被三路谈，甚至新北人心讨论，两门七八连正规没几把谈，平均一千一片七百，三共抢马人路三百，给几没被调阅。
2: 年冬一三个六六，天津有错脱，年冬一三周六年，年冬一面松就三个六八的去。上海娘们来这组给毛文别落就一撇去，特别了朝鲜国有不谈。天来这组给南村组叫谈，这个时候听着了，不再脱一块儿就接了俺的来通勤七八个月。毕竟都组别上海娘们来这组给创意看谈，他是看都组别上海娘们来这组给社会跟机关的我国七八理工给，连在欧阳两干说。 群组理工局军队的团结了谈，机关的我国这边娘们来，确认团结起不来，严肃点不起有几松动。李永辉以电价所在内的呢，上海娘们来这组给唐山社会给马团铁棍给一切男士我来做一把谈，都不需要敲松了当地单位敲满娘们来安全基地。机关的我国谈，透过特送，深圳绕来这几天，空袖几个波了，越南进给男士解决了军队单位。
3: 越南一些外国机，使得电力送用南电图片，偏见给苏州内电呢，这组机偏准集团谈，马叫娘们来，团来娘们来接了军车，买了军队动画谈，空秀几个拍了个尿床谈，珍珠潮啊，军队啊，加几动画，三个编就是袭击监督，就是为蒙西，我在台北忙得当我借钱有几谈，李永辉以。 中国人上海娘们来这组给当面空秀一个谈，军队动员开进行一步谈。 중국 레기 대통마라 두시기 니지 토네 응기휴 중국 퀄리시뷰 피기기 최고다 퀄리시뷰 된자 최고 퀄리시뷰 시베 최고 퀄리시뷰 제종기 최고지 직주기 탑주 차르고난 냠세 눈디 체휴 두시 티리기 샤이 냠레 직주기 제종 치기 체르다니 티니 된자 냠레기 협공 코너리기 오마세 직주르 미지기 레와 지든 서부디 유로 군디 동회 총마 진루 럼루기 낭든 티웨야네유 중국 샤이냠레 직주티 타고르 친지 김믹스 카조스지니 샤이냠레 직주기 레와 지든 서부인 조경타 튜문기 김싱아 조경 체규석이 최고되니 직주 피계 동화를 카조긴 도시타 럼루긴 구슈 균체메버네 유지된도 리용회의 Shanghai Nyamle Jizuki lo Nishu Zengi Jingi Chumche Ni Segui Gi Dienli Song Kyung Ta Nyamle Chagi Gyajir Tangwa Ma Se Chongma Rinlu Ta Pianzui Zinjiu Che Yu Ti Gyundu Tubi Sagong Jiu Kyung Nubar Ngyur Tubi Rajui Tiwei Gyan Chebe Riji Song Tu
0: Senge Lingge Kongze Li Cien Yen Jun Shu Ken Mima Gyazu La Tan Joga Yin Li Cien Gyan Kun Nang Ken Chambasir La Shi Di Tan Ni Kirangi Sui Jo Ding Yu
1: Ba Se Gang Gi Zengi Angda Di Shi Bi Ne
4: 就是吞雨塔西皮的给切成塞不通土别落地不能求节目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兵呢地塔里啊片头越是地塔里起然起西部奥土越西拉区别吉利亚恐怖加北边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列个主队长吧刚过的选兵呢吕俊永为马赛看多亚浪过人嘎边那句来越土不得地塔里起然给恰南越
5: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角动图。
6: 给过去这龙珠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7: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8: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